新闻早报，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8月4号，随着60座公厕新增或变更点位在高德等主流地图平台审核通过，市区近500座公厕已全部纳入电子地图。
0: 邢台市新开通6条客货邮线路，新增标准化客货邮综合服务站20个。
1: 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在邢台市域内唯一布设站点，清河西站站房整体工程、车站广场、市政配套等核心配套工程已建设完成并满足通车要求。
0: 为深入推进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营造大众骑行的浓厚氛围，打造骑车更方便的城市，市文明办面向广大市民朋友开展我为骑行方便献一册活动。
1: 根据国家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及河北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选用办法规定，按照省教育厅统一部署、经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评议、社会公示等程序，现就邢台市2026年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结果目录有关事项进行公告。
0: 15/5期间，全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危除险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
1: 最近全国大多数地区天气都开启了桑拿模式，我们的身体内部其实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气象博弈，一边是汗如雨下，体内水分告急，一边是湿气困疲，感觉浑身像裹了层湿棉被，所谓的苦夏其实就是苦在身体调节能力的极限拉扯上。
0: 继续来关注邢台楼市迎来年度重磅事件，袁弘集团正式官宣布局湘都核心板块，落子中心大街与永安路交叉口，总占地300亩。这是继袁弘国际公园后，袁弘集团在湘都区打造的又一高端人居大盘。300亩城市集体量，锚定中心大街城市中轴，湘都东板块人居进程由此进入新阶段。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现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有什么特殊体质？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的8:10，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一点早高峰的感觉样儿都没有啊。
0: 都是正常行驶，没有特别严重的压车路段啊，个别路段可能车流量稍微密集一点，但
1: 是
0: 两个灯时也能通过。
1: 对，或者说一些施工路段，比如说文苑路吧，
0: 对，
1: 对吧？这个文苑路基本上是从八一大街是吧？八一大街得到了团结大街了，对，
0: 是的，跟公园西街这块也是有一段的施工在路口的位置。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久等了，久等啦！锦瑟年华说：“我姑娘能卷舌，还能舌灿莲花，我就不会。”
1: 拍照，拍照，下回明儿别下回了，就明儿。
0: 你这已经上班走了。
1: 对，明儿拍个照，看。哎呦，我身边还真没这种人。
0: 我第一次注意这事儿，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看了一部综艺，就是让猜，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孩猜他们三个是不是一家人。 猜这个小女孩跟哪对夫妻是一家人。当时然后就嘉宾在猜嘛，就给他们提一些问题，比如说问小朋友啊，你爸爸妈妈爱吃什么呀或者什么的啊，然后有一个嘉宾就问到了，说来我让这一家三口啊同时卷舌看看能不能做到。这个
1: 然后呢，
0: 然后发现了这个三口，就是人家这个夫妻和小朋友都能卷舌，这个嘉宾就判断这一定是一家人，因为这个是遗传的。当时这个嘉宾是这么判断，他说这是遗传的。结果公布答案的时候发现并不是一家人。
1: 漂亮。
0: 哎，所以我当时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对这个事儿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人电视里在演，我在下边就练说，哎，还能卷舌，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那我试试我能不能卷舌，我是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就跟
1: 差点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
0: 距离啊，滴血认亲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我爸爸能卷舌，我也能卷，好，我们就是一家人。
1: 哎，这专家这嘉宾真是惨呐、
0: 啊！你们综艺。

0: 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有什么特殊体质，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爱与喜欢的区别，音乐觉得有一些好像有没有区别，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不

0: 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千古琴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特殊体质。
1: 上个时间段补录不是说了吗，特别能睡、
0: 嗯、
1: 特别爱出汗，特别容易长肉，特别招蚊子。
0: 对，
1: 后面三个的话咱们可以理解、嗯、然后呢前面特别能睡，我就问了一句哈，你能睡到什么程度，补录发来了。补录说了，说休班的时候呢早上睡到10点多11点，我觉得这个还行。下午1点多睡到下午5点快6点，晚上的11点多继续睡。
0: 嗯，这一天挺省饭的，光睡觉了。
1: 三顿饭的功夫全都空出来了、哦、你没看出来吗、
0: 啊、挺省电的、
1: 哎、
0: 也不看电视也不玩电脑，
1: 早上睡到10点多11点
0: 也不玩手机，
1: 起来吃个午饭。
0: 对，
1: 吃个午饭吃完了1点了吧、
0: 嗯、
1: 躺上床上睡，睡到下午6点。
0: 嗯，
1: 6点完了之后呢吃个晚饭、
0: 嗯、
1: 吃完晚饭之后呢玩个两三个钟头，玩两三个钟头到11点完了吃个宵夜、
0: 嗯、
1: 躺下睡、哎、三顿饭。
0: 这一天手机充满电了，到晚睡这一天手机还有80%，
1: 一顿饭不落。
0: 嗯，那确实挺能睡的啊，要这么算。温暖，早上好啊，我们家老二也会那个，那叫什么，弄成那个花似的那个舌头，我们家其他人都不会。
1: 得亏你没听润田的，我跟你说，但凡听润田的怀疑这一家是不是一家子了都、
0: 哦、温暖说，要不是我亲生的我都怀疑我们是不是一家人，怎么他会、
1: 嗯、
0: 我们不会呢、
1: 哎，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天赋有关吧。
0: 嗯，这跟个人有关、
1: 哎、
0: 也不是说非得是遗传的哈、啊
1: 哎、
0: 父母会孩子就得会，孩子会了父母不会、
1: 嗯、
0: 就不对，这事儿就不对，不是这样的。
1: 这个温暖，咱们孩子老二有没有当主持人的打算呢？
0: 那你当主持人
1: 舌头灵活、
0: 嗯、你也不会呀。
1: 我也不会呀、嗯、所以我是一个半吊子嘛。
0: 后期训练不一定非得是那卷成一朵花是吧。
1: 嗯，那你咱有的卷了一个圈儿它也不行了。
0: 绿色的舌头也很重要。
1: 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说说您有什么特殊体质。
1: 杰森啊，招财体质，气人不气人。
0: 这不错，你天天打鱼说了，易胖体质这算不？不算，
1: 不算，不算。因为我觉得这个身边的易胖体质的人还是挺多的。
0: 嗯，
1: 这
0: 不
1: 稀罕，
0: 不特殊啊，
1: 不稀罕，不稀罕，不稀罕，不稀罕。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公众号"我看行917"说说您的特殊体质。

0: 来继续看一下补录的留言。滨江路八一大街交叉口南向北中间两车道，三辆车和一个电动车相撞，应该是两起事故，大家呢赶时间呢可以提前绕路。
1: 哎，
0: 感谢您的分享。
1: 滨江路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在中间的两车道啊，
0: 两起事故。
1: 不过还好，咱们这个滨江路呢，它算是比较宽，可以还可以用到这个右侧的两车道。
0: 对，车流量目前不是特别的大哈，能让开。
1: 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那目前的话呢，如果您赶时间，可以来选择绕行其他路段了。
0: 对，保持好车速和车距还是非常重要的。
1: 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开车呢还确实是一个操心的活儿。然后呢，滨江路和这个八一大街的这个路口的话呢，我们确实两边，因为八一大街的两边烟火气比较浓郁一些，咱们的这个小区呢也会比较多，所以说进进出出的，咱们的无论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还是挺多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观察。教练说的一点都不错，咱们只要到了路口，您就踩一脚刹车，减减速，先甭看它什么灯。
0: 是的。继续来关注我们特殊体质的朋友。
1: 继续来关注。用户2536，这个我呢爱好钓鱼，喜欢钓鱼，身上抹了很多的风油精，结果还是咬的浑身是包，所以我是一招蚊体质。浑身都抹了风油精，那您
0: 蚊子免疫了已经？
1: 那您这个是确实挺招蚊子的。
0: 哎，一阳说我是黄金过敏体质，买的首饰品全压箱底儿了，戴不了。
1: 哈哈，
0: 对这种金属类的会过敏。
1: 真的有吗？
0: 有。
1: 贵金属。
0: 对对对对，
1: 便宜的，便宜
0: 的，金的，银的都不行。
1: 便宜的还不过敏，就是对贵的过敏。
0: 都不行，反正主要是这种金属的，戴在手上，手上起这个荨麻疹啊。对，你戴在脖子上，脖子上起，所以说只是看看就好了。买完之后，
1: 买完自己再压箱底，
0: 压箱底，对，
1: 对，放着。有的时候，我不是为了带，我看着我心里边都开心。
0: 哎，对，我偶尔带出来，我过过瘾，然后赶紧放回去。
1: 哎呦呵，那过这一下子瘾，不也得起红疹子？谁也不能，这也羡慕任田老师，天天穿金戴银的。
0: 那我倒想呢，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您有什么样的特殊体质吗？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
4: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呢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六号夜间呢到七号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但是七号夜间到八号白天则是多云渐阴，白天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所以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夏季呢雷雨天气增多，请尽快来寻找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进行躲避，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高塔旁来避雨。高温时段呢，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以及露天作业。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有什么特殊体质。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冰镇西瓜，今天来晚了啊。说我的体质呢，可以检测空气质量。刚装修过。

0: 还有空气不好的环境，我嗓子和眼睛立马就有强烈的反应。那您就不适合逛家居建材城啊，
1: 这个、
0: 那里边确实味儿挺大的。
1: 这个怎么说，好像我也有吧，去到一户这个光
0: 这么小的眼睛也会有不舒服。
1: 这什么这么小就是我也感觉这个眼
0: 都没怎么睁开呢，也会受到刺激，
1: 眼睛就有点流泪刺挠的感觉。你什么这么小，跟眼睛大小没关系，
0: 视力好。
1: 也
0: 那个这叫什么，是膜薄。
1: 你是瞎说呢，这
0: 像我们近视眼的那一层膜都比较厌厚。
1: 你慎言啊，这8:30了，小朋友也该起床了，保不齐人家听节目呢。就不告诉你，说到了，说我这个体质呢特别讨厌粘活体质，负责什么工作什么工作忙。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你排哪一队哪一队慢。你开车，
1: 哎、
0: 你在哪一队等红灯，
1: 哎、
0: 哪一
1: 队
0: 就
1: 慢，
0: 就走得慢。
1: 哎，然后同样
0: 你排队买票，你排哪一队、哎，哪队前面可能买票的时候他就有点什么故事，就得耽误一会儿。
1: 哎，是你这么说想起来，那比如说这个工作当中派活，对吧？那个小虎负责这一摊，然后呢，这个珊珊负责那一摊，小敏负责这摊，任田负责这摊，然后你就看吧，任田这摊，要不然沟通的人比较格料。
0: 你不是单独负责一摊的吗？没把你放在我这摊里啊。
1: 给别人。
0: 哦，还有比你格料的啊。你我觉得是我的上限了已经。
1: 比如说文龙呢，咱这么缺点人家不好啊。你比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说这个事呢就不太好推进。有这个可能啊。所以说自己的工作就
0: 比较棘手。
1: 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事儿、
0: 对，同样是一个任务分派下去了啊、自己的任务就这么难干。来看水晶岩，水晶岩说，我是一紧张体质，一着急就拉肚子。那您这挺耽误事儿
1: 啊，
0: 尤其是遇到什么重要的考试的时候 啊，或者对，比如说
1: 考试、
0: 孩子高考了，给孩子刚送考场、不行，我得赶紧回家。
1: 考试啊，考核呀，大领导开会呀、
0: 对
1: 吧？
0: 一着急，就拉肚子。
1: 这个怎么、
0: 就是、属于一紧张的时候，它刺激到肠胃，肠胃的反应就比较明显。
1: 那咱话且说回来哈，田老师，这个怎么解？
0: 怎么解？
1: 你就比如说这个，
0: 学学你啊，心态放平和，什么事儿别往心里搁，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是大事儿，都不是重要的事儿。你不紧张了不就行了吗？
1: 能交给你的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
0: 哎，你就这么想，我能参与的能是什么大事儿啊？不用紧张。
1: 他把这，
0: 你这么想，他不就好很多了？
1: 他把这个大事交给我，他心眼太宽了吧？
0: 紧张的应该是对方啊，
1: 对，
0: 怎么不能是我？
1: 紧张的应该是领导。好，你这么想的话，也算是一招。
0: 反正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了。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特殊体质？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本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那8月5号到7号、11号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也要注意的是，像7号夜间到8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夏季雷雨天气增多，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高塔旁边来避雨。高温时段外出减少长时间露天作业与户外活动，同时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

0: 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锁定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那么今天呢，全市是有中雨，出行要注意带雨具。下面分板块梳理今日城建、楼市、消费、餐饮、文旅、文体全部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限行、土地以及道路改造城建消息。今天呢，主城区限行尾号3和8，车牌末尾为字母，取最后一位数字。早7点到晚8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全部管控。新能源、公交、军警、救护等特种车辆不限行。土地出让计划出炉，那么经开区出让8万多平工业用地，8月24号起挂牌。龙窑拍卖2万多平商业地块。道路方面，信都区南旧水隧道启动拓宽改造，总投资2000万，完工后通行宽度大幅提升，实现双向两车道安全通行。本市拥军活动栏目直播各楼盘动态集中更新。8月拥军安居购房月持续进行，现役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减半。全市29个楼盘、188家门店均可参与，大家扫码就能登记购房意向，咨询热线0319-3098-086。那么今天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开播，主播孙少勇带大家盘点流通性好、居住安全的优质小区。楼盘快讯，信都观澜集第8号开盘，均价5999元每平方米。清河东众1号院15号起全线涨价。太师许悦华府家装抖音大赛火热征稿，笔记本、洗地机等大奖等你来拿。数码商超采暖惠民福利同步上线，华为 Nova 16SE 新机开启预订，大容量电池搭配影像系统，下单赠送1000元售后礼包。新和发放50万暑期消费券，商超数码均可抵扣。行将热力10号到20号开启采暖预缴赠礼活动，提前缴费能领取多重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来关注咱们周边游，九龙峡8月19号开启高山露营音乐季，篝火星空烧烤一站式体验。来关注线下的文娱活动，近期呢，紫金公园举办81主题老年文艺汇演，300余名志愿者登台献艺。
1: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2: 整个8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1: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2: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1: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2: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1: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3: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4: 81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3: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4: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1对1专属接待，
3: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5: 你把最滚烫的青春交

0: 交给了边关和哨卫，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1: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
0: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1: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0: 集结号响，
1: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0: 两条通道，
1: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0: 三重保障，
1: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0: 八月一日至31日，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1: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2: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1: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1: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们孙少勇孙总来做客直播间。孙总好久不见呢。
6: 不嘛，真的好久不见，我现在也是听咱们领导安排啊，真是好多期没有上节目了。
5: 但是呢，我经常在视频号直播间看到你进行各种各样的直播。
6: 哎，是的是的，经常在视频号。
5: 另有重用啊。
6: 嗯，谢谢谢谢。
5: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主要聊一下，比方说市场上流通性好、品质还不错的这些优质的小区，是吧？
6: 哎，对，
5: 也帮助大家能够，比方说有一些换房的朋友想买咱们一些好一点的二手房，但不知道哪个小区还不错，所以说今天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哎，没问题没问题啊，看哪个区域了。咱们邢台市其实啊，真正这就是我以前经常给您讲的，也是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讲的这个有一个什么呢，一个保值的一个区域，
5: 对，
6: 还记得吗？
5: 记得，你当时给我讲的是，
6: 你看能不能回想到？
5: 我大概有印象啊，我说一下，您看对不对？从新华不是中心大街往北，不对不对不对，北移了北移了，团结大街往北，然后这边呢应该是到全北大街以南，这么划对吗？
6: 实际上是这样的，你看它分几个区域啊？
5: 啊，
6: 咱们邢台市，大家你就记住这几个区就可以了。
5: 嗯，
6: 在邢台市基本上是北部。要比中部要好一些，
5: 北部
6: 啊，
5: 嗯，
6: 然后那个中部要比南部好一些，
5: 嗯，
6: 然后香都东区呢，要比七里河西南方向要好一些，
5: 嗯，
6: 啊，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5: 好的，
6: 真正二手房相对保值的区域啊，它基本上呢占了四个，你还记得吗？以前我经常说的那个四大保值的一个属性，有印象吗？
5: 四大保值属性，
6: 哎，第一，
5: 房龄，哎，先说地段，
6: 哎，第一是地段，地段是非常重要的。
5: 好，
6: 你看，但是很多朋友他都有个误区啊，他感觉有很热闹，我说的什么什么商业，说的什么什么商场，你感觉这地段非常好，不是的，
5: 嗯，
6: 其实咱们很多的邢台市民在卖二手房的时候说，你看我们家啊，守着什么什么商场，如何如何。他会感觉这房子它很非常值钱，
5: 对，
6: 而且有的时候在价格在降的时候，他就差那一点点都不想降，
5: 嗯，
6: 结果导致了后期房价降了很多，依然卖不出去，
5: 哦，
6: 啊，给自己是吧，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损失，
5: 嗯。
6: 那么反之，如果说你要买房的话，这个区域它并不代表了一个热门地段，
5: 嗯，
6: 地段。地段，地段，这个地段呢，它包含的可不单单是一个商业呀，有很多。
5: 嗯，
6: 这个地段有什么？比如举个这样的例子，说句再直白一些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要的那个板块，那就是好地段。
5: 哦，就是很追捧，大家都想买这个板块，
6: 哎，
5: 那就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很多人不喜欢这儿，
6: 啊，
5: 就像您说的，
6: 嗯，
5: 哪怕您旁边再有一个大的什么商业综合体，
6: 嗯，
5: 不行。
6: 哎，是的，
5: 嗯
6: 嗯，还有你看啊。咱们邢台市这个县域的分布啊，
5: 嗯，
6: 其实就导致了咱们直接就造成了咱们邢台市这个区域的一个热门程度的这个，
5: 嗯，
6: 这个热门程度啊，
5: 嗯，
6: 它这个差距很大。
5: 嗯，
6: 举个例子啊，咱们邢台市南部有哪个县区呢？
5: 南部应该是沙河和南河，啊，
6: 其实只有沙河，
5: 只有沙河
6: 啊。对，因为沙河是在南面，那个南河是靠东的，
5: 偏东一点了，哦，
6: 对吧？
5: 嗯，
6: 啊，你看像邢台市哪儿的县的更多一些呢？
5: 嗯，
6: 你看看县域分布是不是北部？
5: 哦，
6: 和东北部，
5: 对对对，
6: 和正北正东部，
5: 哦，
6: 对吧？
5: 嗯，
6: 那么像比如北部的像任县，
5: 嗯，
6: 还有临城，
5: 嗯，
6: 对吧？
5: 嗯，
6: 像那个龙窑，
5: 对对，
6: 内丘
5: 是
6: 啊，你看内丘、龙窑、
5: 嗯、
6: 临城、百香、宁晋，
5: 嗯，
6: 他们一进市区，
5: 嗯，
6: 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啊，啊，别看说整个邢台市哪儿都一样，你去看看吧，他们买到七里河的几乎为零，
5: 几乎不太可能
6: 啊。有，
5: 嗯，
6: 曾经确实出现过，
5: 嗯，
6: 但是少之又少，
5: 嗯。
6: 那么好，那么他们考虑哪儿呢？北
5: 边呗，哦，
6: 对不对？
5: 回家更近。
6: 哎，东北方向，比如说任县，
5: 嗯，
6: 现在叫任泽区，
5: 对，
6: 任泽、巨鹿，他们进市区买哪儿呢？
5: 东部呗。
6: 哎，也是东部或者是北部，
5: 嗯，
6: 对不对？
5: 嗯，
6: 哎，这是东北方向或是北部，
5: 嗯，
6: 它沾光的一个地方。
5: 嗯，
6: 像至于像南河，他之前特别喜欢哪儿呢？我南河老乡特别喜欢，
5: 是高海区那边吗？
6: 对。但是说真的啊，这个喜欢跟喜欢，但实际上那个区域是相当不保值的。
5: 哦，
6: 其实我想给大家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嗯，
6: 现在这几年大家反过来劲儿了，哎，这个高开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叫祥都新区吧，祥都东区吧，在这个区的房价确实是不保值，很多反过来劲儿的他想能买市区就不买那个位置了，
5: 嗯嗯，
6: 啊，除非预算有限，
5: 嗯嗯。
6: 那么好，那么当他们都考虑桥东，你像南河、萍乡、广宗、临溪、
5: 嗯、
6: 潍县，他们进市区其实他们更青睐于哪儿呢？桥东，
5: 香都那边，
6: 对吧？
5: 嗯，
6: 因为在来市区前买房子，基本上要么就冲什么呢？冲书包的，
5: 嗯，
6: 要么就冲什么呢？冲学区啊，
5: 嗯，
6: 冲孩子结婚，
5: 哎，对。
6: 再其次才是自己需要在市区买一套房子，这种需求其实并不太多，
5: 不多，
6: 真的啊。
5: 嗯，
6: 你先从这个客群上去分析，
5: 嗯，
6: 他们扎堆在哪儿呢？扎堆到了北部，
5: 嗯，
6: 桥东，
5: 嗯，
6: 对不对？
5: 嗯。
6: 那么好了，这两个方向需求的人多，这就是热门的一个区域，
5: 哦，
6: 啊。但是也要分桥东的，
5: 嗯。
6: 北部、
5: 嗯、
6: 中部、南部，其实还是北部、
5: 嗯、
6: 对吧？
5: 嗯，
6: 那么好，那么桥西有没有个地方也特别保值呢？
5: 嗯，
6: 有啊、
5: 嗯、
6: 你还记得吗？
5: 应该是茶棚沟板块吧。
6: 哎，茶棚板块、
5: 嗯、
6: 但是朋友们，我得说、
5: 嗯、
6: 我得说这个啊、
5: 嗯、
6: 这个保值它是相对的、
5: 嗯、
6: 它并不是绝对的保值，就是我买了个房子我是只涨不跌的、
5: 嗯、
6: 不是的、
5: 嗯、那不可能、嗯、
6: 只不过在这种大行情的这个情况下呢、
5: 嗯、
6: 像有些在这个片区的房子相对来说，比如别人都降价，
5: 嗯，
6: 比如别人家的小区降了1000块钱、
5: 哦、
6: 这两年吧它降了1000块钱、
5: 嗯、
6: 其实不为过，
5: 嗯，
6: 真的两年降1000是显得很正常的，
5: 嗯，
6: 那么在这个区域呢两年有可能只降300，
5: 哦，
6: 只降400，
5: 嗯，
6: 它其实已经做到非常保值了，
5: 跌的幅度小、
6: 哎、
5: 不代表说他家房子不跌
6: 啊，对、
5: 嗯、
6: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5: 嗯，
6: 现在啊在邢台有没有不跌的小区呢？有，
5: 嗯，
6: 太少了、
5: 嗯、
6: 非常之少，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聊的就是这个，
5: 嗯，
6: 所以说朋友们买房子啊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商品、
5: 嗯、
6: 千万别把它说哎呀家确实有感情的、
5: 嗯、
6: 但是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
5: 对，
6: 千万别说这个房子我一住一辈子，不会的，你放心，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啊、
5: 嗯、
6: 就是从20多岁、
5: 啊、
6: 比如25岁开始、
5: 啊、对，
6: 买人生第一套房子，
5: 嗯，
6: 基本上到40岁啊
5: 他就会
6: 他都想搬出去了，
5: 他就要换，而且他会很果断的把之前住的那房子就出手 了
6: 对，
5: 不像老一辈人，我爸我妈那个年代人，我跟你说啊，怎么跟他做工作他就是不他就不卖，你知道吗？
6: 你知道吗那个文宇老师、
5: 嗯、
6: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思
5: 想吗？是恋旧吗？
6: 一是恋旧，二什么呢、
5: 嗯、
6: 就是老一辈这个思想就是什么呢、
5: 啊、
6: 就是家业只能置，
5: 哦，他不能
6: 卖，
5: 允许你卖，
6: 对，
5: 我就给他一直在讲，就你告诉我这条、
6: 哎、
5: 我都回去跟他讲不行做不通工作他就这个观点、
6: 啊、
5: 我只能添，
6: 对，
5: 你别说让我卖你卖你就败家子儿。
6: 对对 对, 对差不多差不多，真的差不多、啊、
5: 我说爸差不多点行了，您、
6: 啊、
5: 这房子这几年跌的挺多的，咱房龄也长了、
6: 啊、
5: 咱卖吧，就不
6: 对对 对
5: 可顽固呢。
6: 是现在这个市场、嗯、其实它不光是房价在往下降、
5: 嗯、
6: 你发现没有，租金也在往下降，
5: 是是
6: 啊，
5: 嗯，
6: 咱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咱们聊完、
5: 嗯、
6: 聊完以后、
5: 嗯、
6: 接着再给大家延展性的去聊一些问题啊。桥西区有一个地域、
5: 嗯、
6: 一个区域非常的相对非常的保值、
5: 嗯嗯、
6: 甚至有些小区从它交付以后它的价格还往上有点微微涨的、
5: 嗯、
6: 就是它升值了，
5: 嗯，
6: 就在茶棚沟。那为什么呢？
5: 嗯，
6: 茶棚沟这个区域啊，你说县域的老乡来这买的有吗？
5: 少，
6: 有，确实也有
5: 啊，也有，
6: 真的啊，也。

0: 不少，
1: 嗯，
0: 但是更多的这个主力客群是哪儿呢？是
1: 市区
0: 的，
1: 哦，
0: 比如在邢台市桥东生活的，哎，这个房子，哎，我家里边桥东已经两套了，三套了，哎呀，我把这房子我需要改善改善了，卖掉某一套房子以后，他要再去买的时候，他发现了我都已经有两套了，我肯定经过了刚需，
1: 对，
0: 也经过了刚改，我但凡需要纯改的，
1: 哦，
0: 他发现了桥东的这种产品呢，有吗？有，
1: 少吧，
0: 但不多，
1: 哦。
0: 哎，他更倾向于，因为他的生活圈很多，
1: 嗯，
0: 啊，都是老朋友，现在都往桥西发展了。
1: 嗯，
0: 因为邢台市就是这样的，能往桥西买的，他住惯桥西，他不愿回桥东了。
1: 是是是，
0: 真的，
1: 嗯，
0: 在你没去之前，哎呀，桥西那地方那么远，那么偏，不行，我根本就看不上。那是你没往那儿住
1: 啊，
0: 哦，你要真在那儿住两年以后，你再回桥东。有句话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
1: 哦哦，
0: 真的，
1: 哦，
0: 你但凡去到桥东，
1: 嗯，
0: 你再回就很难回了。
1: 好的，看到直播间
0: 的
1: 啊，
0: 嗯，
1: 直播间有朋友给咱们提问了，说，
0: 哎，嗯，
1: 学蕊问，钱有限的话，买房子优先看周边哪些配套呢？钱还有限，
0: 哎，看哪个位置
1: 啊？
0: 看哪个位置了？
1: 啊，
0: 钱有限的话，
1: 嗯，
0: 房子看哪个位置？你看你想要哪个区域？
1: 嗯，
0: 桥东，
1: 嗯，
0: 桥西，就是湘都区、信都区，
1: 嗯，
0: 南部、北部、中部、南部，你想再考虑哪个区域？
1: 嗯，
0: 啊。
1: 好
0: 啊，你看那个
1: 对，好，这位朋友回答一下，您想看哪个区？然后我们孙总再给您做出这种，
0: 我不知道您现在哪个，
1: 针对性的解答。
0: 对，其实要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要了解到，
1: 嗯，
0: 他们在哪儿住，
1: 好，
0: 习惯于哪儿，
1: 明白。
0: 另外呢，就是他的工作单位，
1: 嗯，
0: 就这个呢，买房子啊，一定不要离工作单位过于
1: 太
0: 远，除非就是您的工作啊，它并不是特别固定的，
1: 嗯，
0: 有可能今年在这儿，明年有可能就换了，
1: 嗯
0: 啊，这个。不用过多考虑，但是也要考虑。但是如果说你的工作单位是那种事业编的
1: 啊，
0: 国企的，
1: 啊，
0: 或者企事业的这种非常稳定的，
1: 非常稳定的，
0: 那就尽量啊，哪怕有些区域不太适合，
1: 嗯，
0: 也尽量
1: 近一点，
0: 近一些，因为这个交通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1: 是尽量不要跨太大的城区。
0: 嗯，
1: 好，接着刚才那话题说，
0: 哎，
1: 就是说茶棚沟板块这部分客群，
0: 嗯，
1: 更多的是市区的这种纯改善的客群，
0: 去那儿的比较多。你比如说吧，
1: 嗯，
0: 在前几年嘛，就是麒麟华府，
1: 嗯。
0: 玉湖公馆，
1: 嗯，
0: 像现在的海棠云
1: 送，
0: 红树长河湾，
1: 是，
0: 凤林天阙，
1: 对，
0: 现在要即将上市的还有凤林
1: 云
0: 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绿城兰园，
1: 嗯，
0: 月盛天西台，
1: 是，
0: 紫阳府，你发现没有？这一大片都是纯改的，
1: 嗯，对，
0: 再往前推，绿城城园，
1: 嗯，
0: 还有像丽泽园，
1: 丽泽园，
0: 包括领事。中央公园现在叫领事美院，
1: 嗯，
0: 虽然说它档次不太高，
1: 嗯，
0: 但是也相对也可以。
1: 对对对，
0: 你看在另一个区域里边，基本上包括再往前推啊，那就多了。那比如银基玉龙府啊，
1: 嗯，
0: 那太多太多了。
1: 哦，是。
0: 还有龙泽韩章现在的别墅，
1: 对对对，是
0: 这个区域里边都是什么呢？改善的，
1: 哦，
0: 高端的，
1: 嗯，
0: 豪宅的，
1: 嗯，
0: 就是纯改的项目比较多。
1: 嗯，
0: 就是都往那儿扎。当他们都往这儿扎的时候，
1: 嗯，
0: 你没发现没有？现在玉湖公馆现在已经有二手房有证了，玉湖公馆现在有的就已经成为老证了。他们小区当时买的时候，那个高层才7300左右，就是初期开盘的时候嘛。
1: 嗯，
0: 你看现在的价格能8000多，
1: 哦，
0: 它是涨价的。
1: 这就您刚才说这个，有些区的房子它不跌反涨，
0: 反涨
1: 啊，
0: 对。但是啊，它有些区它在同一个区域里边，它有些小区它也没那么保值，比如说绿城城园。那同属这个区，它为什么它的价格稍微便宜一些呢？
1: 你说这个是真的？为什么我们同事前段时间卖的绿城城园房子，他跟我说赔了，反正是不少钱，
0: 赔的不少。
1: 对，为什么呢？
0: 这个要给大家再聊的第二个了，朋友们。刚才说的是第一个是
1: 地段，
0: 这个大范围之内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相当于一个，
1: 嗯，
0: 就比如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有可能恰当，有可能不恰当。比如咱们的孩子像上学的，
1: 嗯，
0: 他进的是一个。实验班
1: 哦，
0: 快班嘛，
1: 哦，
0: 你说快班就没有差生了吗？
1: 也有啊，
0: 啊对，一样的啊，这个地段肯定要好，
1: 嗯，
0: 就像在这个区域里边，比如说，
1: 嗯，
0: 咱买车去了，哎呦，人家这个园区里边卖的都是 BBA，
1: 嗯，
0: 或者是二线品牌，
1: 嗯，
0: 凯迪拉克呀，
1: 嗯，
0: 什么之类的这种品牌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区域呢是卖的是大众啊、本田之类、丰田的，
1: 嗯，
0: 那么那个区域呢卖的是新能源，
1: 嗯，
0: 啊，还有个区域卖的纯都是国产的，比如说10万左右的，
1: 嗯，
0: 你像这一些这个它每个区域里边都有卖的特别好的，
1: 哦，
0: 并不是说你这个品牌站得好了，
1: 嗯，
0: 你这个区域站得好了，你就这个小区的流通就非常好，你的价格非常合适，
1: 不
0: 是的，不
1: 是的，
0: 它还要看什么呢？
1: 嗯，
0: 在同一个区域里边它肯定，
1: 嗯，
0: 啊，还要看你的一个品质，
1: 嗯，
0: 你说绿城城园品质怎么样呢？品质是
1: 不错呀，
0: 它的户型不行，
1: 哦。
0: 产品力啊，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点。
1: 嗯，
0: 你产品力不行，你不光是要你的一个配套，
1: 嗯，
0: 你还有自身的一些这个户型啊。
1: 嗯，
0: 你一定要跟得上时代啊，
1: 哦，
0: 潮流啊，对吧？
1: 嗯，
0: 它这个项目就跟谁有点类似呢？
1: 嗯，
0: 就跟某一个品牌吧，恒大。
1: 嗯，

0: 恒大它的品质是不错的，
1: 嗯，
0: 但它的产品进市区的是进咱们邢台的时候啊，
1: 嗯，
0: 它没有经过改良，
1: 哦，
0: 它直接照搬过来的，
1: 嗯，
0: 那你这个产品都已经相当于什么呢？从外地进来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引进了一个21寸大彩电是差不多的，就是你有点过时了。
1: 哦，
0: 但是当时也有可能引进过来说还没那么过时，但当下，它这个产品它过时非常快，
1: 迭代也很快。
0: 房子的东西一直在更新迭代，
1: 嗯，
0: 当时在设计之初啊，当时在开盘的时候，
1: 嗯，
0: 哎呦这个品质真好，但是户型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1: 嗯，
0: 只有极个别的户型在它的小区确实挺保值的，
1: 嗯，
0: 剩下的也没那么保值，
1: 嗯
0: 啊，真的啊，嗯，这就是要看产品力，
1: 产品力了。
0: 当然，朋友们，
1: 嗯，
0: 我说到这儿啊，还有一点啊，我想重点了，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学区的一个重要性。
1: 对， 对， 对，学区。
0: 现在啊，大家对这个啊都是比较认可的，
1: 嗯，
0: 就是买房子啊有用没用的，我一定要有这个属性
1: 啊。对，
0: 即使我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初中了
1: 啊，对
0: 啊，我已经不再需要学区了。
1: 嗯，
0: 但是您记住，您这个房子普通小区一般啊15年。还有很多人都基本上就置换了，
1: 要换了，
0: 你在一个小区里边住15年，你看吧，你大概率是要换的，
1: 嗯，
0: 如果不换，那是因为现在有可能啊这个积攒的还没那么多，
1: 嗯，
0: 但凡你积攒手里边资金比较多的，
1: 哦，
0: 15年差不多你选想换了，
1: 是是是，
0: 是普通小区，
1: 嗯，
0: 那么好一点小区呢20年，
1: 哦，
0: 20年你真的就住的差不多了，
1: 对对对，
0: 你再好一点的你住25年，除非岁数稍微大一些他感觉，
1: 嗯，
0: 已经习惯了，
1: 嗯，
0: 已经不再这些东西已经不再那么看重了，
1: 哦，
0: 啊，比如像咱们这个岁数，
1: 嗯，
0: 说真的啊，
1: 嗯，
0: 您王老师，您那个房子现在住多少年了？你自己
1: 15年，还真是15年，就是有。
0: 我记得好几次你都跟我说，我一直都想去
1: 换
0: 个房
1: 子，
0: 换
1: 房
0: 子
1: 有确实有这种规划了，对。
0: 我估摸着5年之内你肯定就搬家了。我说是搬家，并不是买房，也有可能你明年、今年、明年有可能就买了。未来这几年你就搬家了，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当这个房子在往出售的时候啊，有学区的和无学区的差距是非常大。有的小区就是一路之隔，它就不行。我反向举个例子，
1: 好
0: 啊，比如说像那个桥东那个有个热门板块，相对非常保值的，像那个恒大城附近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恒大城是在路东，
1: 嗯，
0: 像水岸兰亭就在路西，
1: 嗯，
0: 这一个路东一个路西，
1: 嗯，
0: 它同属三中，
1: 嗯。
0: 哪怕是再普通的这个叫自然城这个小区，
1: 嗯，
0: 它的价格要比水岸兰亭的贵了很多单价。
1: 哎，您说都是同一个学区啊？
0: 同一个学区是初中，但它的小学不是个同一个学区。
1: 哦，
0: 啊，那个小学就一般了。
1: 哦，
0: 啊，顺德路小学，
1: 嗯，
0: 但它那个小学就是因为小学一般，
1: 嗯，
0: 啊，导致了它的小区的二手房的单价特别便宜。
1: 哦，
0: 真的，
1: 嗯，
0: 啊，这就一路之隔，所以说学区属性很重要。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地段，
1: 嗯，
0: 产品力，
1: 对。
0: 啊，产品力就是我经常说的品质，
1: 嗯嗯，
0: 啊，这个品质无论是小区内在的园林绿化物业品质，
1: 嗯嗯，
0: 还有它的产品力里边的比如说户型，这是很重要的，
1: 嗯嗯，
0: 因为品质这个东西或者产品力啊，它里边细节有很多，
1: 嗯，
0: 真的啊，可不光单单的一个就是小区的，哎呦这个小区的档次怎么样，可
1: 不是
0: 这样，你看有非常好的绿城它也不值钱，
1: 嗯，
0: 它现在不保值，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好了，第三个刚才说到这学区，
1: 嗯，学区
0: 第四个就是谁都无法去控制，
1: 嗯，
0: 谁都无法去改变的
1: 房龄，
0: 就是房龄，对吧？
1: 对，
0: 就跟人一样，
1: 嗯，
0: 车一样，
1: 对，
0: 你都会随着时间的一个流逝，让它慢慢的一个
1: 就
0: 变
1: 旧
0: 了，变旧，
1: 哎，
0: 啊，那变旧以后，这个小区啊，相对来说就没那么保值了，
1: 嗯，
0: 哪怕曾经你啊再极度的辉煌，
1: 嗯，
0: 你终有老去的那么一天，
1: 是，
0: 奔驰 S 大家都喜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那你15年以后呢，有可能它不如一辆比亚迪值钱的，
1: 哦，
0: 是这事儿吧？
1: 嗯，
0: 真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房子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当家里边一样，如果说您手里有这种房龄超过20年的，
1: 嗯，
0: 真的住不着了，
1: 啊，
0: 哦，别租。
1: 好，
0: 听主播一句劝，
1: 就赶紧卖，
0: 赶紧卖，
1: 超过20年的，
0: 啊，因为这个房子在你手里边是越来越不值钱，
1: 嗯，
0: 这几年经历过很多，
1: 嗯，
0: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房东啊，他也是跟我的朋友间接认识，
1: 嗯，
0: 他家里边当时攒了大概有7-8套，
1: 嗯，
0: 也是就像那个时候说的，他也很有实力，
1: 嗯，
0: 他这房子我也住不着，
1: 嗯，
0: 他甚至连租都不租，
1: 嗯，
0: 我就有这么多资产，
1: 哦，
0: 我将来有一天要留给孩子，
1: 嗯，
0: 哦，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感觉这个行情已经不太那个什么的时候，
1: 嗯，
0: 我说涨肯定涨不上去了，
1: 嗯，
0: 我能卖吧，
1: 哦，
0: 啊，这个是。间接的啊，认识的朋友，人家说，哎，他经常咨询我这个，他也想卖。
1: 嗯，
0: 中间有一套房子，我记得想去卖的时候，这里边涉及到的一个继承，有一个继承人他不签字，
1: 嗯，
0: 这个房子就无法卖。
1: 嗯，
0: 但是其他的房子该卖的卖了一些啊。
1: 嗯，
0: 就那个房子，当时我记得能卖到了50多万。
1: 嗯，
0: 现在那个房子在同一个区只能值20多一点，23-24吧，
1: 跌了一半，
0: 一半就没了。

0: 没了，
1: 一半就没
0: 了。2018年到现在几年？八年吧。
1: 八年，你这八年还
0: 八年就没了，这一半就没了。
1: 八年挣20多万，有点难。
0: 就是他家手里边当时有7、8套，卖了好几套了，得卖了得有5、6套了。
1: 嗯，
0: 你想想啊，如果说这5、6套房子不卖，
1: 嗯，
0: 其他的房子倒有多大，我记不太清了。
1: 嗯，那就
0: 假设说都是50、60万的房子，
1: 哇
0: 啊，假设说是5、6套，有300，当时市值300万，
1: 哎呦，
0: 那现在这几年150万就蒸发了。
1: 我的天哪，
0: 真的就蒸发了，
1: 就8年时间，
0: 啊，太多了。
1: 是，
0: 我曾经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啊，
1: 嗯，
0: 这个人呢是我的一个客户，
1: 嗯，
0: 他最早的时候找我是卖房子，
1: 嗯。
0: 卖了一个房子，当时他那个房子卖完以后，后来也跌得不少啊。他卖完以后，他第二套房子永康城市花园又让我去卖。
1: 嗯，
0: 当时我记得是一个190多平吧，不到100平一个大两居。
1: 嗯，
0: 楼层他觉得有点高，我说卖了吧。
1: 嗯，
0: 卖了，然后他是想去卖，换个低点楼层的。
1: 嗯，
0: 啊，当时他就把这房子卖了，卖了多少钱？89万。
1: 嗯，
0: 卖89万以后呢，第二年他这两居，哎，发现这个小区里边一个3居挺合适的。
1: 嗯，
0: 83万又买了一个3居。
1: 嗯。
0: 那这账怎么算呢？89万卖了个2居，
1: 嗯，
0: 83万买了个3居，
1: 嗯，
0: 然后自己又重新装修花了11万，相当于是94万，94万啊，94万是比他之前的2居贵了5万块钱，但是全新装修，三居面积大了，
1: 嗯，
0: 他后来呢又把这房子卖了，住了2年，
1: 嗯，
0: 卖了86万多，
1: 嗯，
0: 86万多，因为他这里边又添置了其他的一些家具啊，其实他成本比90多万还要多，
1: 嗯，
0: 你想想啊，就是。卖了买了然后再买了，在这过程当中你发现没有，这房子一直在降价，
1: 对对对，
0: 他中间一度的还说哎呦我赚了，
1: 嗯，
0: 啊，但是我当时也说了，我说哥这个你一定要考虑好哈，
1: 嗯，
0: 这房子的东西它还会往下降的，
1: 嗯，
0: 未来这几年还往下降，
1: 嗯，
0: 尤其这种老房龄的永康城市花园实际上在到现在为止已经多少年了，2011年到现在已经15年了
1: 啊，对，
0: 那个小区实际上就已经老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啊，
1: 嗯，
0: 经常给大家讲就是房龄的东西啊谁都控制不住，
1: 嗯，
0: 一旦老了它就真的就不值钱了，
1: 对，而且前段时间我见大家都在发，嗯，是不是说满30年房龄房子都不能贷款了，
0: 有些小区，
1: 哦，
0: 有些小区真的是比如说那种总高4层以下的，
1: 嗯，
0: 这个房龄超过多少年呢它就不能贷，
1: 嗯，
0: 有些是能贷但是得托关系啊，
1: 哦，
0: 它就不正常的手续是走不了，
1: 明白明白，
0: 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到这儿还有那种不保值的啊，
1: 嗯，
0: 咱反向的衬托一下啊，就大家尽量不要去买那种商住房，
1: 嗯
0: 啊，房龄产权是在50年的这种，
1: 嗯，
0: 这种房子贷款的时候就是
1: 嗯
0: 就很麻烦，它贷不了多少年，
1: 嗯，
0: 它按照你的产权走，比如你的房龄现在已经达到了20年了，
1: 嗯
0: 啊，产权就50年，它只能贷30年，
1: 贷30年，
0: 如果说已经30年了，
1: 嗯，
0: 你只能贷20年，
1: 对，
0: 那40年呢，只能贷10年。
1: 哦，哦，
0: 未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在不清楚，
1: 明白明白，
0: 真的啊，
1: 嗯
0: 啊，除非你再去续一下你
1: 的，对的
0: 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圈层啊，它不会出现那种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你看看有什么问题，
1: 有这个问题风格问您了，
0: 啊，
1: 说像这种小区同等价位对比商品小区的话有啥优势，挂牌没多久它就能成交吗，
0: 啊，对，你像那个，
1: 哦，
0: 来，
1: 嗯，
0: 我仔细看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好嘞，
0: 这种小区同等价位的纯商品小区有啥优势呢，
1: 嗯，
0: 挂牌没多久，你看啊，大家，
1: 嗯，
0: 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同样的一个比较贵一些的小区，
1: 嗯，
0: 一个比如说金盾吧，
1: 嗯，
0: 金盾小区和这个79号院吧，
1: 对对，我就说，那您就这么对，
0: 79是个纯商品的，
1: 对，纯商品，
0: 以前也是部队的大院，咱们邢台市的那个是吧？
1: 后来是
0: 师部大院嘛，
1: 中
0: 鼎开发
1: 的
0: 那个小区档次就非常高，
1: 嗯，高，
0: 但是发现那个小区往外转手的这个
1: 也
0: 就是挂牌的特别多，
1: 为啥呀？
0: 嗯，挂牌这个价格，
1: 嗯，
0: 你说保值吗？也保值，但是这几年降的也不少。嗯，但是你发现没有，金盾花园就没人往外卖。
1: 对，为什么呀？
0: 很少，你说找个挂牌的很少，
1: 嗯，
0: 少之又少。有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整个小区没人卖。
1: 嗯，
0: 但是出一套他就卖一套。
1: 哦，
0: 这物以稀为贵啊，
1: 哦，知道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就是大家都在这待着很舒服。
1: 嗯，
0: 商品房小区是商品房小区的一个物业管理，它也是一种模式啊。
1: 嗯，
0: 你知道吗？您进到这个小区，即使您不是某某机关单位，
1: 嗯，
0: 我就有钱，我就在这儿买了。
1: 嗯，
0: 但是进到里边以后，您发现了，好像进到了一个体制内的一个被保护的这种感觉，感觉是真不一样的。
1: 知道了。
0: 知道，
1: 因为我同学妈妈在金盾住，
0: 啊，
1: 还经常说我去那前号前楼里边找你阿姨打麻将去了，
0: 啊，
1: 就他们都是在一块认识的，
0: 啊，
1: 都是同一个单位的，
0: 对，
1: 就像您说的，
0: 嗯，
1: 他不一样，他那种熟悉度或者是对这个小区的整个的归属感，
0: 嗯，
1: 它是不一样的，跟纯商品的不一样，
0: 纯商品就是谁都不是谁，
1: 对，
0: 都是一个小区住，有可能住10年的

0: 没见过这个人，
1: 对，
0: 即使见了也是，
1: 就甚至有的时候
0: 走路连招呼都不不用，不会打的。
1: 您说太对了，
0: 在这个小区里边，邻里之间都仿佛回到咱们自己的老家是一样的，
1: 哎，
0: 在一个村子里边的老乡都彼此认识，
1: 嗯嗯，是，
0: 即使你还没那么熟，慢慢时间长了你也就熟了。但是在纯商品小区，
1: 嗯，
0: 这种感觉几乎是不存在的，你最多就是你楼上楼下，
1: 嗯，
0: 你最多就是一个楼道天天见，坐电梯碰着了，嗯，那关系也是
1: 也是很
0: 也
1: 不太
0: 到不了这种感觉的。
1: 是最后一个问题
0: 啊
1: 哪类购房者就认准这种单位大院呢，
0: 啊，
1: 需求，
0: 嗯。

0: 它面积得有300多平嘛。
1: 嗯，
0: 其实装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房子已经属于中低置业了。
1: 嗯，
0: 但他一直有个想法，想去在金盾去买一套房子。
1: 嗯，
0: 他就想要那样的一个圈层。
1: 嗯，
0: 他是做生意的，反正我只能从这方面去给你出发。啊、去说，因为他孩子前几年在一块吃饭了，但是现在这几年生意不太好，
1: 嗯嗯、
0: 也没有那么多钱去、
1: 哦、
0: 再去吃饭了。当时他又说了，我的孩子，
1: 嗯，
0: 他的发小，
1: 嗯，
0: 这个圈层、哦，他是非常注重自己下一代的，
1: 明白，
0: 考虑圈层。
1: 嗯，
0: 那比如说我吧，我虽然说是没有买到这样的一个小区，
1: 嗯、
0: 因为这个小区实在是太贵了，
1: 嗯，
0: 没有小面积，就200平，一万一平，200万，
1: 真的
0: 入门
1: 面积好大
0: 的，就买不了。
1: 嗯，
0: 真的，我买了海棠云颂、
1: 嗯，
0: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那个小区呢？
1: 嗯、
0: 也是希望。因为一套两套三套四套五套咱都经历过了，虽然一直在换，换来换去，自己也想要一个终极改善的，也想要一个更好的一个圈层的，所以说选择了一个圈层，更注重圈层。
1: 明白了
0: 啊，圈层是很重要的，
1: 这
0: 而我们是注重圈层。
1: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孙总，我觉得把这个问题真的是说透了，让大家真的是能够完全理解了啊。
0: 对。
1: 非常非常好，
0: 我希望自己下一代能用上这个圈子，
1: 真好真好啊、
0: 嗯！
1: 当然，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
0: 哎、
1: 感谢孙总啊、
0: 嗯！
1: 那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再见，朋友们，下期再见。
1: 嗯。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1232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歌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金海心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本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8月5号到7号、11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7号夜间到8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夏季雷雨天气增多，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高塔旁避雨。高温时段外出，减少长时间露天作业与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星野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

0: 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本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那么5号到7号、11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7号夜间到8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夏季雷雨天气增多，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高塔旁避雨。高温时段外出要减少长时间的露天作业与户外活动，同时也要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又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我今天在家里面发现了一只蟑螂，我跟我妈开玩笑，我说妈，如果我变成一只蟑螂，你会怎么办呢？我妈当时眼都没抬说，你还用变吗？你在家里不就是蟑螂一样的存在吗？不多说了，是我亲妈。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可人，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是真的很不喜欢那个支付宝在转账的时候吧，就会暴露对方的真实姓名这个功能。同事呢，经常去的那家理发店，他们那个老板啊，特别的帅气，而且又温柔，那长得叫一个帅呀，英文名 Alex， 而且呢，他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我的中文名叫做雷敏恩，一听，英文名是美范儿的，然后呢，中文名是韩范儿的，非常符合他的气质。结果昨天呢，他跟我说，他对这个帅哥已经所有的幻想全部都破灭了。我说发生啥事儿了？他说哈，他去办一个染发卡。在转账的时候，对方提示转给了王大雷。我想问一下，这事儿还有名字歧视啊？我叫王大龙，我怎么了？不符合我的气质吗？君的留言，龙哥。一个胖女孩周末的时候偷偷起床，然后她想模仿电影里面那个情节，穿着男友的衬衣做一份可口的早餐，然后男友起来之后两个人热烈的相拥，可是她才做到了第一步就放弃了，因为她的第一步是穿起男友的衬衣，她一穿穿插了。于是他又把衣服悄悄地叠好放回原位，不动声色地爬上床继续睡着了。OK OK 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从前老爷让仆人去买酒，却没给仆人钱，仆人问老爷要钱，老爷呀，你不给我钱怎么能买酒呢？你这就不知道了吧，拿钱买到酒谁都会，没钱能买到酒那才算是你的本事呢。一会儿仆人回来了，拿着空酒瓶子给了老爷，老爷呀，从有酒的瓶子里面喝酒谁都会，从没酒的瓶子里面喝酒那才是你的本事呢，老爷。阿进的段子，龙哥，放假呢，我去乡下外婆家玩，我就看到那个胖乎乎的表妹呢，热的时候啊就喜欢去抓鸡，我就问她，我说为啥你一热就去抓鸡呢？你说你抓鸡这跑来跑去不是更热吗？当时表妹就笑了，呵呵，一抓鸡你看那个鸡就疯狂的拍翅膀，一扇翅膀风可大，可凉快了。

0: 阿进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八岁的儿子问我，
1: 爸爸，什么叫做遗传呀，爸爸？
0: 遗传呢，就是父母的某些状态呢，就会留给下一代。
1: 那爸爸，你可不要把那些不好的状态给我呀，爸爸。
0: 你爸有啥不好状态呀？
1: 爸爸，爸爸，你怕老婆。
0: 云中星鹤留言说，龙哥，我是真的最近啊忍无可忍了，工资一降再降，太低了。于是呢，我就去买了个茶杯，茶杯上就印了几个字儿，叫我要涨工资。每次开会的时候啊，我就拿着那个茶杯，这一面有字儿的那一面呢，我就对着我的老板。结果今天开会了，老板手里拿了个茶叶蛋放在桌子上啊，那是滚来滚去的对着我呀。轩轩的留言，龙哥，那天我刚献血出来，一下没站稳，在超市里就晕倒了。这时候室友啊赶紧就给我买了块巧克力，然后呢身旁一个热心的大姐呢也掏出了一块小蛋糕准备喂我吃。然后我迷迷糊糊的我就说话了，我说我要吃那个小蛋糕，室友当场就骂我了，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挑三拣四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就听到有一个未成年人跟我说，他说毕竟哈你们那个时候啊互联网还比较匮乏。我心想，我说现在小朋友真不知道啊当年的互联网有多精彩呀。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定义自己的？我一直认为大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怎么说呢？我有一个小癖好，就是我经常偷偷的把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微博，或者是小红书，我从头到尾翻一遍。我一边看，我一边嘴角上扬，然后内心感叹：我的天哪，这个世界上怎么有我这样又可爱又有趣的人呢？我真的毫不吝惜地夸奖我自己啊。思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属于是真正的打工人吗？我太是了。我对于真正打工人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真正的打工人啊，即便是放假了，你回家不带电脑，但是你随时随地准备加班，就是提心吊胆看着微信群里害怕随时随地加班的那种人，他就是标准打工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宝，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最近对你来说最煎熬的事情是什么？和一群不熟的人吃饭，可以列入十大酷刑。那真的太煎熬了。美英包子店留言说：龙哥，请问当遗忘一个人的时候，最先遗忘的是他的声音还是面容？当遗忘一个人的时候，我最先遗忘的是他的缺点。我现在发现哈，我但凡就想到我某一个前任，为什么他都是很好的呢？为什么遗忘的过程都是在美化他呢？下个留言吉炳坤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哎，我对朋友这个群体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朋友还是要经常见面和经常联系的，断联太久再见面，即使真的不会生分，但是聊的无非就是对方没有参与过的你最近的这些情况，或者是把记忆里那些蒙尘的那些事儿再反复的拿过来不断的絮叨。我是真的记性不好，

0: 但也是真的想跟你聊天。我最希望聊的是我们共同参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各位正在收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朋友，常联系吧。如意的留言，龙哥，听说你胖了。当一个人说我胖了的时候啊，我就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直到后来身边的朋友都说我胖了，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的朋友太多了。体贴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这个心烦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烦的时候啊，你心里默念，人生不过三万天，世界不过草台班子，大家都是水货，争来争去也是猴子打架，反正最后谁都会死的。万宝龙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说算了很不容易？因为算了基本上等于3000个怨气没有发出来。那月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假期怎么过才有意义？如果你问我啥事非得有意义，我告诉你为啥啥事非得有意义呢。我觉得假期呢就是用来浪费的，我就打算假期的时候我就躺平一天，我不有任何安排，我假期我就要这样过。为什么假期他还得过出意义呢？廖赠龙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公司里面氛围很好，而且没有办公室政治？其实这不是啥好事啊。当我告诉大家，就是我留在这个单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单位氛围很好，而且没有办公室政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大龙已经远离了权力中心，所有的斗争，他都不牵扯到我呀？所以那脏水都溅不到我身上啊。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好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大家回复西瓜，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江苏一个男子啊，离家前吐西瓜籽儿，回来的时候竟然满院西瓜，网友说这是妥妥的报恩瓜呀。哎，大家可以看看啊，真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大家赶紧看一看，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回复西瓜。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真的是让大龙都惊讶到了，这是来自大碗新闻的消息。在江苏的徐州，男子离家3个月之后回到老家，发现满家的院子里面竟然躺了8个大西瓜，最大的15斤，小的也有7-8斤。村里的人都来看啊，现场切开了一块给大家品尝。这西瓜呢自然熟透，非常甜，水也特别的充足，只是皮儿稍微厚了点。男子就介绍说啊，这个瓜真的不是自己特意种植的，可能是去年呢吃西瓜的时候随意吐的籽儿，从这个泥缝里面长出来了。网友说有意思，这是妥妥的报恩瓜。还有网友表示，这阳台上啊，我尝试种西瓜种了3年了，直到现在也没吃上一口。

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无心插柳柳成荫，无心吐籽儿有了瓜。有网友就说了，那浪漫的不是西瓜，浪漫的是你吐出的那颗小瓜子儿。

我跟大家讲哈、啊，就是我把吃剩的瓜子我好好的种，我都种不出这种效果。我就问一下，这一颗瓜子它怎么结的八个？这就离谱了哈！以前啊，家里种过西瓜，好好施肥浇水，就是用心的看管着，它都种不了八个呀。自然偶尔发糖，但农业终究是门科学呀。这颗从泥缝里面钻出来的西瓜，甜在意外，更甜在人们对生活始终未泯的期待。不过，种西瓜这么简单吗？我想问问大家，吐个籽儿，它就能出瓜呀？哎，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看看它是怎么整的哈。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回复西瓜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西瓜，那么大家呢现在都可以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卖水果的，这个水果啊，他们家水果是珍贵。人家百果园就说了，我不会迎合任何的消费者，这是来自重庆广电第一眼的消息。这个百果园的董事长就回应了水果太贵这一说法，他说了，百果园这么多年都是在走在一个教育消费者的成熟的道路上，我们不会去迎合消费者，我们想要告诉消费者，最后是消费者自己的选择。哎呀，我对这样的领导很想说，

0: 咋了哥，你是赚我的钱还想教育我？水果又不是贵一些就好吃一些，反而现在很多社区水果店卖的那又便宜又甜，你不想迎合我你算了呗，又不是没地方买水果。钟薛高、张小泉、白果园，他们都是想教育自己的衣食父母，真的是笑死了。最后大龙真的想在节目里面由衷的跟这些卖水果，尤其是卖的特别贵的说几句。水果市场其实面临好几个压力，第一，好多人兜里现在没那么多钱了，水果又不是刚需，不是一定非要买啊。第二，水果里面的含糖量很高，跟健康饮食其实不符合。第三，孩子最近出生的少了，家庭买水果大部分就是给孩子吃。所以白果园，我衷心说一句，咱能不能学学胖东来，姿态越低越好，市场其实挺严峻的。哎，如果大家同意大龙的观点啊，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啊大家在支持大龙，大家扣一就行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扣一支持大龙，回复西瓜，看到那个一吐个籽儿满院八个瓜的新闻。好了，接下来呢来说一个让大龙也是万万没想到啊，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儿啊。这个728万的彩票至今无人兑奖，已经作废了。728万呀，这是来自安徽卫视的消息。湖北体育彩票已经公众平台寻找了大乐透一等奖得主多次了。大乐透的一期开奖一等奖是782万，开奖的数字是0815182629320710，中奖点为033385，但截止到8月6号依然没有领奖。后来记者就联系了这个彩票局的管理方，人家说现在没人来兑奖，已经完全作废了。

人员回应，这728万，这泼天的富贵怎么就错过了呢？典型的煮熟的鸭子它就飞了，这咋这么不操心呢？中奖了都不知道哈，但是我觉得你一辈子千万别知道，因为你知道你得猝死。

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最近可能大家都刷到了我在视频号988大龙大声说里的直播，虽然我直播时间不长，销量和人气都很普通，但是我仍然能够感觉到我自己的能力在疯狂的生长，仍然能够感觉到周围的朋友们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甚至我们台的领导来到我的直播间都默默地下单点赞观看，他不曾留言，却用实际行动呵护了一个年过30还算青年人的大胆尝试。成不成功没人知道，但可贵的是周围的人希望你成功。所以今天大龙的心灵神汤想告诉每一个人，别怕尝试，只要你发现自己的能力在不断的尝试当中生长，就比站在原地的你更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

0: 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人生总是那么痛苦吗？还是只有小的时候是这样，总是如此？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生活总是喜欢隔三差五的给人当头一棒，大体来看总是跌跌落落的，可总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永远都不会好起来了，落然后还是落。后来我们将这样的情况调侃为我最近水逆，把这一切都归结于水晶逆行导致的结果，这样好像是会让我们舒服一点。如果生活永远都没有办法好起来了，那还不如潇洒一些，反正不能更差了。来听这首痛痒乐队的《公路之歌》。

我们混迹于社会的各个独立的角落，唯一的共同点大概就是我们心中都揣着有一个梦想。刚刚放的这首歌是痛苦的信仰乐队的《公路之歌》，这首歌在我们不停奋斗的路上总是能给我们力量。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觉得追求梦想有时候真的和追求一个女孩或者是男孩很相似。诗经中说，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我们所谓的红尘，大抵都离不开讨论理想和爱情。来听这首任贤齐的《天涯》。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很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珍惜现在。因为这句话，我们非常爱的那首歌《启程》诞生了。鲁庚戌在这首歌的收尾处说，不管怎样的时刻，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未来怎样的时候，请你记住这首歌。

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这些歌词是他对自己的叮嘱，也是对我们的深情。来听这一首水木年华演唱的《启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现在有很多穿越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很久之前看过开心麻花的《夏洛特烦恼》。夏洛穿越回他的校园时代之后，努力地尝试去改变人生。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从头来过，你希望你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听歌聊天。如果能重来，李荣浩说他想选李白，吟诗作对，把酒言欢，受尽天下人的尊敬。来听这首李荣浩的《李白》。

做谁都不如做自己，因为不需要去假装，好像相对要轻松一些吧。有一次，林秋离带着四个年轻的女孩去海边看日出，问他们，你们和男朋友分手时都在想些什么？一个女孩就说，我想问问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这激发了林秋离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了听海的歌词，成为了经典。有时候灵感就是在生活当中酝酿出来的，也更容易成为经典，因为它是我们的生活。来听这一首张惠妹演唱的《听海》。

我发现有时候人就是喜欢折腾，喜欢自己在那里想很多事情，总是不会洒脱和释放自己。有多少爱恋抵不过时间，有多少温情都败给了现实。既然并不快乐，也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郝云用最真挚的旋律和最浓郁的情感，讲述着最贴切的感动。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很累，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下去的时候，就抛下心中太过多余的顾虑，试着去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内心的最心底的声音，这样可能答案会更容易找到一些吧。来听这一首《去大理》。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你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感觉到自己内心那细微的声音呢？一个人坐末班车回家，一个人窝在被窝里听音乐，还是站在窗边看楼下车来车往的世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有人也许很不喜欢阴天和下雨天，觉得很沉闷，心情会很不好。我之前也这么认为，觉得这样的天气实在是令人不爽，不存在任何的好处。但后来当我慢慢的长大一点，开始有心事儿，就发现阴天和雨天其实很微妙，那样的环境总能让人的触感变得更加的细微，更容易向自己的内心去挖掘。莫文蔚演唱的那一首《阴天》，把那种很细微很细微的情绪和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非常的细致。这首歌成就了莫文蔚，也成就了李宗盛。来听这首《阴天》。

喜欢阴天不只是因为它让我感受到自己的内心，更是因为雨过天晴之后，天空可能会出现漂亮的彩虹。所以

在莫文蔚的这首《阴天》之后，自然要放一首《彩虹》送给大家了。这首歌由羽泉演唱，陈羽凡作词作曲，收录在2000年9月1号发行的专辑《冷酷到底》当中。让我们一起感受这首《彩虹》。

我梦想的路没有那么简单，我还要更勇敢。不管未来有多困难，我仍然能感觉心跳还在。飞儿乐队的这首 Fly Away 让人耳花缭乱。键盘手陈建宁说， Fly Away 传递出的是一种信息，一个完整的生命，就是年轻人要敢于追寻自己的梦想。假如你的兴趣是打篮球，那如果你有信心打篮球能够像姚明一样让全世界都认识自己，就尽管去做吧。让我们来听这首飞儿乐队的 Fly Away。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昨天晚上和我同住的室友兼同事回老家了，我们都很羡慕他。晚上出发前，我送他在路口打车，打了很久，终于有一辆是空着的。我看了看表，是晚上的10:30。突然发现，原来晚上的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安逸平和，大家都在匆忙的赶路。匆匆回家的路上，看到对面迎来一对情侣，两个人打打闹闹，特别的欢乐。突然想起那首郑钧的《私奔》，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来听这首郑钧的《私奔》。

前段时间偶然间我听到了《飞云之下》这首歌，马上就被吸引到了，于是我就上网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是谁演唱的，越查越听就越喜欢，因为这首歌给人的感觉也太美好了。做一个温暖的人，就像彩虹下的飞鸟，乘着微风去远处觅食，就像邮局里的信件，寄托的是浓浓的情意，就像大海里的灯塔，总是守候着第一缕阳光。林俊杰现代的嗓音和唱腔与韩红稳重大气十分优美的嗓音组合起来，给我们一种新鲜奇妙的感受。来听这首《飞云之下》。

量身打造的歌曲，这首歌就是《走四方》。当年赵丽蓉老师还在小品中演唱过这首歌，完全不存在那些唧唧歪歪的小情绪，听完之后就觉得脚下是别人为自己准备的红毯，一条大道任君走，有没有？即使是翻山越岭遇到难题也完全不是问题。来听这一首韩磊演唱的《走四方》。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

0: 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在去哪里的路上？不管路上是否堵车，开心或难过，都要注意安全。此时此刻，让我陪着你一起听歌聊天。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接下来来听这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王心凌有很多经典的好歌，这首歌是王心凌的转型之作。抛开过去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的时候就强调唱腔，让歌迷听出她歌声的成长。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在不断地突破自己，越过一个个艰难的山丘，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们。可在越过山丘的时候，你会不会把自己搞丢呢？

小区里每天都会有几个阿姨跳广场舞，你们家那边跳广场舞的阿姨有什么样的歌单呢？我妈早期很喜欢跳的一首歌是《踏浪》，这首歌是1980年由歌手朱逢博引入内地的一首广为流传的校园歌曲，原唱是沈燕，后来被很多歌手所翻唱过，比如卓依婷、刘德华、徐怀钰等等等等。虽然你也许已经在广场听腻了这一首歌，但如果仔细来感受的话，也会发现它的魅力绝对不只适合跳广场舞。此时此刻，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来自徐怀钰版的《踏浪》。

0: 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星球每天都有50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你一定听过这首歌吧？这首歌是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演唱的《私奔到月球》。这首歌是阿信在做《离开地球表面》这张专辑时，想着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也太寂寞了吧，所以就谱写了这一首曲。这首曲给人的感觉浪漫又甜蜜，大家就觉得这首歌一定是一首情歌吧，而且一定要男女对唱才够甜，于是就选择了陈绮贞，由阿信填词完成。来听这一首《私奔都要去月球》的歌。

每年过年我们家都会出去逛游一圈，年年选择要去的地方都是一件需要花费时间去规划的事情。去哪儿呢？怎么走？什么时候过去呢？什么时候回来啊？虽然比抱团游玩会多很多需要操心的事情，但是好在过程是可以慢慢悠悠来的，随时随地因为心情改路线都没有关系。出去玩就是要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慢慢悠悠的感觉，奔跑和呼吸。来听这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

有时候放假了就想一个人赖在床上，哪儿都不去，肯定是因为床绑架了我。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动态，他说人是铁做的，可是床是磁铁做的。我觉得很像每天早上不想起床时候的我。林宥嘉的《自然醒》中，用邻居装修吵闹的电钻声来比喻这个时代的喧闹，表达渴望清静自在的心情。确实，说起隔壁装修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立马想象得到当时的画面，确实是蛮糟心的，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来听这一首《自然醒》。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友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3度，空气指数37，属于优，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60%。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西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有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本周呢，西部地区多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呢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是短时大风。要特别提示您的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号都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像4号、7号、8号的夜间或者是白天都会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夏季呢雷雨天气会比较多，大家呢在外出时要注意预警预报信息，同时呢下雨时不要躲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是这个临时建筑物下避雨。

0: 高温时段呢也可以减少外出，同时呢要外出时可以及时的补充水分，或者是携带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淋一淋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之前听歌看到一个评论说，是不是从小听那种潇洒的歌，长大之后就会相对变得比较潇洒。说起奔放热情，套马根一定要上榜，因为这首歌打开了人们对草原的认知大门，也让全国全世界全民族都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着一个极具特色的草原文化马背民族。朗朗上口的曲风和通俗易懂的歌词，节奏感的强烈共鸣感，都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草原的洗礼当中。来听这一首《套马杆》。

人总是向往着自由，向往着无拘无束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喜欢汪峰的歌，听了让人很畅快。汪峰的《像梦一样自由》延续了汪峰以往的嘶吼摇滚风格，以梦、天空、大地为意象、为载体，表现出他内心对于自由、坚强、宽容的向往，也让我们这些听歌的人可以跟着爽朗无畏一把。来听这一首《像梦一样自由》。

感觉听完这首汪峰的《像梦一样自由》之后，整个人都嗨起来了。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哇，听着就让人感觉好开心啊，可以一下子放下担子，爽。

好的去发泄了。还有一首歌是我觉得听过之后可以释放一些内心杂念的歌，这首歌就是来自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来听这一首《跟着感觉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

0: 行，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人生就像是在打怪兽闯关，一层一层的。打一个小兽，打一个大怪，再升个级，打个大 boss。 同样像打怪游戏一样，可能有人打一半就想退出游戏了。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唐长老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他完全都不退缩，也非常的坚定自己的步伐，这是让人特别钦佩的地方，至少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许巍的蓝莲花创作初衷就是想要写给玄奘的歌，震撼着我们很多人的心，也让这首歌成为我们心中极为特别的存在，听见就感受到一种力量。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

有力量的歌是不分语种的。Big Big World 是我觉得极少数，虽然不是中文歌，却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整首歌虽然曲风是伤感的，但是每次听到我都会觉得很治愈。这首歌是1998年的一首民谣歌曲，由来自瑞典的艾米莉亚·怀德堡演唱，拉斯·安德森参与编写。当时一经发布，便一炮打响。

不知不觉又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自然是要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啦，感谢你在听我。所以我要播放的这一首歌就是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没关系。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是在路上吗？很高兴遇见你们，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我们的私房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我是常一多。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这几首歌呢，全都是来自小柯的创作。我记得高晓松之前说过，小柯是音乐圈少见的全能天才，确实是这样。当年在排行榜上排名前10的歌曲里面，可能有4首是他作词作曲，剩下的那几首他要么是参与了制作，要么弹琴，要么和声。第一首歌是一代人的记忆，我们要听到的是

1999年有一部红遍全国的电视剧叫做《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部剧也是当年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小柯为他创作了所有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刚刚陈明演唱的那首主题曲叫做《等你爱我》。2001年这部电视剧拍出了他的续集，也是电影版《等你》，将爱情进行到底，小柯再次为他创作了音乐，其中有一首歌非常火，来自陈奕迅和王菲，叫做《因为爱情》。

小柯跟林夕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爱情为主题，但是林夕他喜欢把爱情写得细水长流，入木三分，而小柯更愿意把情感蕴藏起来，把感情的氛围分为多个阶段，给我们不同的感受。陈奕迅唱情歌的时候深情款款，但在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里，他也表现得非常的鬼马，非常的幽默，并且你看他演唱会啊，话非常多，话非常密，并且很搞笑。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小柯写给陈奕迅的作品，我们来听，不要说话。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小柯在这首歌里有献声，这是他创作并且和老狼、王铮、曹芳共同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同样也是小柯的创作，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变了，我没变》。

这是小柯词曲创作杨宗纬演唱的一首广告歌，为我们唱出了变化的万千滋味，变与不变的谦和态度。我们在变迁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调整着自己，唯有不变的是那颗本真的心。我想这应该也是小柯做音乐二十几年，将近五十岁依然高产的原因吧。接下来这首歌是1999年小柯写给 Alva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3度，空气指数42，属于优，伴有东风2级，相对湿度是60%。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白天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有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会有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本周呢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以及强对流天气。高温时段呢大概在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11号，都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从昨天夜间开始啊，一直呢到8号白天都会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近期呢雷雨天气仍然有很多，外出时呢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多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那么在高温时段出行时呢也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同时呢也可以携带好防暑降温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呢开空调时呢也不建议室内外温差过大，以防对身体造成一些损伤。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张一诺。如果把你送到一个荒岛上，只能带四张唱片、一本书、一种水果和一张照片的话，你会带什么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登岛嘉宾。
2: 各位好，我是宋蕊。如果在一个荒岛上要带四张唱片的话呢，有一位男歌手是我曾经采访过的，我觉得他的唱片一定是可以给人力量的，是来自赵传老师的《你过得还好吗》。这一张专辑是他出道30年的一张纪念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应该一多你也会比较熟悉，
1: 嗯，
2: 看不见的地方。
1: 对，当年在我们这个榜中榜打榜非常火。
2: 这张专辑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陈小霞、姚若龙、王志平等人倾力打造，而且他是把赵传老师30年的音乐人生变成一种旋律来记录30年的音乐人生。我发现我选的专辑还有歌曲都比较怀旧，
1: 有故事感。
2: 你对赵传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曲？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对，然后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对，
2: 都是那些比较高亢的。
1: 是。
2: 而这张专辑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些歌曲都是偏摇滚。
1: 嗯，
2: 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看不见的地方》是比较低的，是他有史以来唱的最低的一首歌。我们先听这首歌，待会儿回来之后也讲讲当时见到赵传老师他怎么来跟我介绍这首歌。

0: 赵传看不见的地方。
1: 很多人猛地一听觉得是情歌，但是并不是。
0: 讲的是什么？
1: 他是希望鼓励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虽然很多人是看不见别人的辛苦，你再辛苦努力着别人可能看不见，但是为了自己想要坚持的事儿，每一刻都是值得努力的，所以叫看不见的地方。
0: 所以说它是一首励志歌曲，
1: 是温暖的励志歌曲。
0: 你刚说了你全程接待的赵传老师啊，那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还愉快吗？
1: 特别愉快。本来想着这么大咖的一位歌手应该会有很多不太
0: 条条框框，
1: 对对，
0: 有很多的要求，
1: 对，就不太好接触哈。但是不是，他真的就是家里的那种长辈
0: 大叔，
1: 对，大叔完全没有架子。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他会很准时。每次去酒店接他出来的时候呢，他会提前或者是准点，你说是几点几分，他真的是几点几分准时出现在你眼前，我觉得这个很难。而且他会很快记住你的名字，因为他每天要见很多人，他真的会把周围人的名字都记得住。
0: 哇，那这很厉害啊。
1: 是，
0: 像我对名字很不敏感，我记人名一般至少两三次才能记住。
1: 所以别人就成为巨星，他用心了。
0: 我没用心，我是一个不用心的人。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你叫小仙女。
1: 你要真是记不住的话呢，赵传老师还有一首歌我推荐给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希望你记住我的名字，也记住赵传老师的名字，因为他有太多的经典歌曲需要我们来记住，需要我们把这些好听的旋律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张一多。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主持人宋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蕊。
1: 宋蕊刚给我们推荐的是赵传老师的专辑啊，
2: 嗯，
1: 一首新歌，一首老歌，都非常好听。那接下来这位是
2: 好妹妹乐队，他们两个真的太逗了。他的音乐和人是有极大反差感的。第一次听他的歌，你知道我听的是哪一首？你猜一下。
1: 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
2: 不是不是，青城山下白素贞。
1: 哦，
2: 最早翻唱的也是他的首张专辑，是好妹妹的私房歌一，说是依旧。
1: 嗯
2: 我今天推荐的是他的另外一张翻唱专辑，叫追梦人。我觉得好妹妹翻唱别人的歌，尤其是翻唱这些经典歌，是有魔力的。
1: 对，他们的声音特别怀旧。
2: 对，我觉得新专辑当中他所选的这些全部是女歌手，而且每一位都是非常经典的女歌手，但是他们确实能唱出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很需要功力和魅力的。
1: 对，两个人身体里都住了一个老灵魂
2: 但是他们是重新编曲，而且呢是每首歌的原唱他都请到录音间和他来共同合唱，这个是他创新的点，不是自己单单的去翻唱。对于已故的凤飞飞老师，是重新用了当年的母带，而且用那种隔空对唱的方式完成。所以我推荐的第一首就是他们和凤飞飞老师的合唱《追梦人》。
3: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好，妹妹乐队，这是他们和凤飞飞隔空合唱的《追梦人》啊，凤飞飞的经典作品。来讲讲跟这个好妹妹相处的故事吧。
1: 我跟他们拍照的时候，我看过很多采访，觉得他们两个很逗。拍照的时候，两个人站得很规规矩矩嘛。我说老师能不能亲密一点？然后他们两个就举动很配合的，
0: 因为我觉得很少有女孩跟男明星合照的时候说不好意思能不能对我稍微亲密一点。
1: 因为很喜欢他们，就不想拍得太官方嘛。
0: 行吧，我们就不说那么远了哈，继续回到音乐里面。来再推荐一首好妹妹这张《追梦人》专辑里的歌吧。
1: 我会选《倚天屠龙记》老版当中的一首歌，和辛晓琪的合唱《两两相望》。我觉得好妹妹乐队真的特别厉害，有一些歌我觉得过一些年应该有人用一种新的方式再把他们重新翻唱一下，让他们有不一样的生命力，让更多年轻人去接受我们之前的这些老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怀着特别亲切和自豪的心情，来向各位好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我们共同的后花园——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京津冀啊，地大物博，好玩的地方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将带大家一起来探访一座具有3500年建成史的古城。在这里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更有今天涌动着一股甜蜜浪漫的潮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我们的跨界大咖潘世宇老师。潘老师呢，是邢台市政协常委、邢台市自媒体协会会长、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邢台房协特聘副会长，深耕地产30余年，是我们邢台广播电视台第一房产老潘说房的主讲人，房产文章呢也是被国家级媒体采用，同时呢也是我们的邢台旅游

0: 宣传大使，他创作了我们邢台首届旅发大会主题歌《请到邢台来》，还创作了大量歌颂家乡的诗歌，举办过泉润古城雨落成诗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他创作的《你要写邢台就不能只写邢台》，以文艺来助力太行泉城品牌的传播，当然也对我们邢台近几年的变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那我们来欢迎潘老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
1: 好，珊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和大家分享我们邢台这条充满浪漫和祝福的甜蜜时光的线路。
0: 没错，说到甜蜜时光这个名字啊，真的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它究竟是一条怎么样的线路？为什么要说它是甜蜜的线路？那今天我们请潘老师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1: 嗯，好。说起这个甜蜜线路呢，它是在哪儿呢？它是位于我们邢台西部太行山区，串联了兴苑大峡谷、依恋鸳鸯泉啊、期盼盼生泉，还有福锦飞龙泉、好南关，还有这个厚德和和门等景点。它的甜蜜啊，并不是在于它的味觉，而在于它心灵的感受。它关乎一种爱情，关乎一种愿望，关乎我们生命的祝福和和谐，是一趟能给内心带来温暖、美好和慰藉的一个旅程。邢台呢，被称为中国的七夕文化之乡，尤其是西部太行山区的天河山，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原生地。所以说呢，浪漫是刻在我们这座城市文化基因里的。现在邢台正在把这份古老的浪漫转化为一条可看、可玩、可体验的甜蜜时光的旅游线路，发展旅游这个经济中的甜蜜经济。
0: 哎，原来如此啊！可以说，从古老的传说到现在的旅游经济啊，这真的是一个转身非常巧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着潘老师一起来云游览这条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的甜蜜路线，来感受一下它的历史底蕴、山水美景，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心生向往。那么我们就和潘老师赶快来开启这段旅程啊！首先呢，我们就要先去探访一下我们第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兴苑大峡谷，对吧潘老师？
1: 嗯，好的。对，这个兴苑大峡谷呢，可以是我们这条线路的梦幻的起点。邢台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很多情侣们心中的甜蜜打卡地。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的主题线路呢，就如一条璀璨的项链，串联起大峡谷、周公山、天河山等浪漫之地，循循着兴苑大峡谷，牵手观星许愿主题线路，深入这些景区，为你揭开邢台浪漫之旅的神秘面纱，来感受邢台山水间蕴含的无尽的爱意。
0: 嗯，
1: 它是一处经过亿万年水流切割而成的石英砂岩的峡谷，两岸峭壁耸立啊，造型奇特，但最特别的还是它的名字和传说。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罩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泊游行台，落日登临。

0: 说到第一个重头戏是心愿大峡谷哈，刚刚潘老师也跟我们说到了，景色呢是非常的棒的，而且造型奇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心愿大峡谷的名字和传说，这里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非常动人的故事，潘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好的啊，就是在古时候有这样一个传说哈，说一位住在山里的姑娘和一位新官相爱，但是因为天规的阻隔无法相守，说新官最后就化作了满天的星辰来守护这块大地，而姑娘呢，因为思念的泪水流入山谷，形成了一种溪流。当地人说啊，在峡谷中某种特定的位置，如果你在晚上抬头去看天的话，会觉得这个星河格外的璀璨低垂，仿佛触手可及。如果你对着峡谷许一个心愿，星辰就会听见，并透过纯净的溪水和山峰，把祝福再回到你的身边来。
0: 听完这个故事感觉真的太浪漫了。所以说这个心愿二字啊，就是我们对着星空，在星空下把自己的心愿来许下，也就是谐音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谐音梗，心愿，愿望的愿。那来这里玩，除了比如说我们夜晚去观星许愿之外呢，白天有没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1: 因为白天可以说是更精彩。白天呢，你可以看到阳光透过石缝，在红色的岩壁上投下一种变幻的光影，尤其在水质特别清澈见底的溪流里面，沿途

0: 可以看到很多象形石，比如说有仙人对弈、玉兔望月等等。如果你行走期间呢，你还可以感受到地质奇观的力量，也能沉浸在静怡浪漫的氛围里面。我们特别推荐给听众朋友们有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点，它是特别适合拍照和这个安静下来，在这个沉思的一个好地方。
1: 我们记下来哈，是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位置，应该是我们非常出片的拍照打卡地，大家来到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两个位置。那刚刚呢，我们通过我们潘老师的介绍，我已经可以去想象这个非常美好啊又浪漫的画面了。那其实从承载着万千心愿的峡谷离开之后，我们沿着这条甜蜜线路还能去哪里啊？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下一个地方，听着名字就是成双成对的，叫依恋鸳鸯泉。
0: 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是我们这条甜蜜线路的一个核心的之一。它位于清幽的山谷里边，并不是说是一个泉，而是有两泓紧紧相依的一个泉眼。一眼泉水呢，水温比较高；另一碗泉水呢，水温比较凉。两股泉水呢，涌出以后，在下方形成了一个池水哈，在上面常年不干的一个，就像一个相依相恋的恋人一样，所以给它起名叫鸳鸯泉。
1: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一个是温的，一个是凉的，而且呢，它同处在一个池子里，但是它又不相互融合，对吧？应该说这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之处。那是不是这个我们的依恋鸳鸯泉也有自己的传说呢？
0: 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有一个传说，传说呢就是在古代时候，山里边有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男子被征到戍边，哈，就去当兵去了。女子呢，就是天天在泉边等候着恋人的回来，她的眼泪呢，就是汇入到泉水中，泉水变得非常的温润，因为她思念远方的爱人，感到非常的孤寂或者孤单。这个时候呢，旁边的泉水就生出了凉意。后来，这个男子战死在沙场，灵魂化作山鹰飞回到故乡，看到在泉边苦苦等待他的爱人以后呢，悲鸣不止，最后双双投入泉中。第二天，泉边便开出了并蒂莲，而泉水呢，也变成了紧紧相连的两眼泉水，永不分离。从此呢，人们就把这两眼泉水称为鸳鸯泉，来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1: 哇，这个故事真的听上去是又凄美又充满了力量。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情侣或者夫妻，是不是都会到咱们这个依恋鸳鸯泉周边去打卡呢？
0: 是的，这个现在呢，很多的游客，特别是情侣哈，都特别喜欢到鸳鸯泉边，系上这个起伏的一个红丝带，或者喝上一口特别清甜的这种泉水，许下长相厮守的这种愿望。因为泉水周边呢，环境非常美。绿树环绕，非常适合情侣漫步啊、静坐呀，来感受这种天地为证的爱情。这个依恋鸳鸯泉呢，主题就位于在百泉鸳水公园里边。这个鸳鸯泉呢，和邢台的海洋公园也共同见证了大自然的造化和人文情怀碰撞出来的爱情诗篇。
1: 哇，真的很不错。也就是说，我们去到我们依恋鸳鸯泉旁边的时候呢，我们的景色也是非常美的哈。我们首先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这个鸳鸯泉它的一个非常独到之处，一边是温的，一边是凉的。那除此之外呢，我相信也有很多爱侣啊，或者夫妻啊，也有自己的小家庭啊。如果说您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旁边呢就是我们邢台的海洋乐园，哎，也可以到这边去游览。拍照啊，打卡呀，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游玩的景点。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我们心愿大峡谷和鸳鸯泉的故事，可以说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条线路的这个甜蜜的内核了。那潘老师，在这条线路上还有我们的盼生泉、飞龙泉，能不能就是把这两个泉也跟大家来简单地分享一下呢？
0: 好，这个在这个鸳鸯泉附近呢，还有一个泉叫盼生泉。哎，这个盼生泉，如果大家去了以后，通过它的一个外形就能感觉到，它是一种传说和母子亲情有关的一个泉水。泉水呢，可以说非常的清冽甘甜，寄托着对生命的延续和健康的美好期盼。而这飞龙泉呢，它是位于市区的哈，它这个飞龙泉是气势磅礴啊，一道泉水从悬崖峭壁间飞泻下来，宛如白龙腾空，传说中带来一种好运或者是活力。 这两眼泉水呢

0: 一个是温情，是盼生犬，一个是奔放的飞龙犬，共同丰富了甜蜜的线路，也丰富了甜蜜的内涵，它也涵盖了亲情和生命力以及自然的祝福。
1: 嗯，
0: 啊，这个鸳鸯犬呢分为南犬北犬啊，两个犬相距了300米。在史书中记载，36名犬中，南犬所带的犬为小儿犬，北犬所带的犬呢叫瓦子犬。泉水涌出后形成一个小的湖水，一个形状，
1: 嗯，
0: 啊，这个形状呢里边有是相向而由来的一对鸳鸯，所以说当地称这个犬叫鸳鸯犬。而南犬呢是雄鸳犬，北犬呢为雌鸳犬，南北两犬之间在河道上架起的桥梁叫鸳鸯桥，
1: 嗯，
0: 啊，如果你这个飞上去无人机的，如果你看的话，这两眼犬呢也是一个心形的形状，也像这个天宫遗落下的相思扣，引起很多的情侣来这个打卡驻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西部天河山是牛郎织女的原故事的原生地，而鸳鸯泉呢是天河山的水流下来奔腾下形成的一种叫鸳鸯泉，
1: 嗯，
0: 所以说你只有目睹了天河山脚下的爱情长河流淌出来这种模样，所以说我们这个鸳鸯泉和天河山也是有着相连关系的。
1: 没错，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这次啊游玩的这个甜蜜路线，真的是每一处的泉水都有自己的性格，也有着自己的故事哈。那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的探访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走进我们的甜蜜时光线路啊，其中呢我们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我们很多的象征之地，当然也会去探访一下我们的河门好难关，所以说不要走开，我们的精彩马上回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怀着特别亲切和自豪的心情，来向各位好朋友们发出诚挚。

0: 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我们共同的后花园——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京津冀啊，地大物博，好玩的地方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将带大家一起来探访一座具有3500年建成史的古城。在这里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更有今天涌动着一股甜蜜浪漫的潮流。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今天呢，也会继续和潘石宇老师啊，一起来畅游一下我们邢台的甜蜜时光线路。刚刚上半场我们领略了自然奇观和动人的传说，那下半场呢，我们就要走进更具人文气息的景点。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极具哲学和文化意蕴的厚德和合门。哎，说到这个厚德和合门啊，那我们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好奇，我们先请潘老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说起这个厚德和合门，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邢台市的仁泽区，它承载的意义非常的深远。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代表和谐、和睦、融合、团圆。和门的旁边呢，就是邢泽湖，这是大陆泽湿地的一部分，也是见证了大禹治水的一个历史遗产。它和传说中的和两仙啊，就是有特别大的关系，体现了丰富的意义。而邢泽湖呢，它是位于仁泽区大陆泽湿地公园以内。啊，承载了深厚的历史的底蕴。这里曾是我们顺德府12景之一的大陆灯波啊，这样的一个顺德12景之一啊，描绘了汪洋千顷是河雄，九水同归一泽中的壮阔景象，也是见证了大禹治水的千顷碧波遗留至今。所以说这个里边呢，也表现出我们大禹治水人定胜天的一种斗争精神。同时，这里也是传说中的和二仙石德和寒山两个人的出生地，所以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意义。
0: 那我们了解了我们这个厚德和门的位置哈，在我们仁泽区。那这和我们时光甜蜜时光的主题线路啊，他们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呢？就是我们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看哪些，或者说玩哪些呢？潘老师，
3: 说起甜蜜两个字呢，可能很多人想象的就是爱情的甜蜜。其实甜蜜还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和谐，内心世界的平和和自然相处的融合所带来的一种幸福感、安全感。和门呢，就是这种大甜蜜的象征的一个路口。穿过这道门，也就意味着寻求和谐美好关系的一个旅程。
0: 原来呢，有这个入门见喜、入内求和这样的一个寓意哈。其实，我们去到仁泽的这个和门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地方很漂亮。那建的这个建筑漂亮，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讲究呢？就比如说这个门，它建筑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啊？或者说我们要有哪些看点和我们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如果说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哎，我们能够先来做一个小小的功课，了解一下。
3: 好，这个和门呢，咱们首先先看一下它这个建筑的外立面哈。和门的建筑，它是采用那种对称的结构，非常的庄重啊，非常的稳重大气庄严。门头上，这门楣上面刻着有一个就是荷花的样子，它这个荷花的荷呢，和这个和平的和是个谐音，还有一个荷呢，就是一个和这个盒子的和也是谐音。中间呢，它是有祥云和如意的这个纹饰啊，在门柱上呢，还有刻着很多这个好看的一个这个图案啊，还有一副对联啊，整体来说给你一种特别安宁、喜庆和包容的感觉。很多人就是全家出游或者是团队建设都特意来

0: 这个地方合个影打个卡，也寓意着家庭和和，团队和谐。但是呢我们说一下寒山。寒山是谁呢？寒山是一位唐代的一位诗僧，是一位能写诗的一个僧人，被誉为寒山子。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呢？他出生在我们邢台市仁泽区新店镇的双棚头村。因为安史之乱的动荡，他流落到江南，并和始丰县的天台，并在始丰县的天台山国清寺削发为僧。他在那个地方出了家。而寒山呢，常在寒岩一带来吟诗，因此起个名。所以说寒山是唐代的这位诗人，他呢就是原籍是我们河北仁泽县的，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南下来到天台山，天台国清寺就是现在的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来出家。他的诗呢主要是写的是一些语言非常质朴，也是意文非常深远带有哲学道理的一些诗词。他的诗写作的诗呢都编撰在寒山子诗集的中，所以这寒山子诗集目前存留了有3卷，至今也在流传。还有一个传说呢，就是说是在仁泽区的双棚头村呢，是寒山和拾得两个人修行飞升成仙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至今还流传，还保留着双棚头的天台寺和仙里桥、和合桥以及双棚桥这样的遗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来说，对我们当地来说还是名声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在清代雍正十年，也就是1732年，寒山和拾得两个人在中国的民间被视为和谐的象征，被雍正皇帝封为和圣和和圣啊，他被视为一种和谐万物的象征，所以说他这两个人被称为和和二仙。他的传说和遗迹啊，也使得当地的这个双棚头村在我们成为一个文化大村，也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所以说和和二仙呢，也带动着把双棚头村成为我们邢台这个地方文化和和谐的一种象征。
1: 刚刚听了潘老师这个介绍，真的是了解了很多的知识啊！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和合门它的建筑结构来说，还有我们这个历史的方面哈，都和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和介绍。可以说我们走过这个和合门呢，就是充满了祝福和祝愿的好地方。从和合门走出来，我们就算真正的进入到了这条线的人文腹地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就是好南关。那这个好南关啊，可以说是我们邢台百姓以及我们周边游客特别爱去的一个地方。这里能有些什么好玩的，或者说到这里呢，我们应该关注哪些？我们也请潘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好南关，好南关街区。我们到这边之后主要是看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呢？
0: 好南关呢，这是我们邢台近几年来就是打造出来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原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集市，所以说这个地方保留了很多古朴的一个街巷的风貌，比如说这个青石板路啊，很多老字号的街铺啊、招牌啊，还有很多传统的民居建筑，在漫步其中呢，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历史的气息非常的浓厚。
1: 那我们在这儿游玩的时候啊，潘老师，重点是体验那种穿越时空的那种烟火气，对吗？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因为现在它是一个文化街区，在古老的之前，它也是一个商贸聚集地。
0: 对，因为这个好南关，我们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街区，但冲入你眼前呢，它是一个民国建筑风，因为这个地方是从明清之后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热闹了哈，这很多的集市，但是直到今天它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也不像其他的一些古街古镇里边到处卖的都是那种义乌的小商品，它是不是这样？它是我们当地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虽然也有一些饭店，也有一些商铺，也有一些文化的展示，但是这些展示呢，都是当地人在这个展示的一种手工艺品呢，所以包括一些老人在门前的闲聊闲坐，所以说它是一个活着的街区，不是说靠这个房地产创造出来的一个街区。所以说时光在这里边就感觉的是在慢慢慢下来，而且在这里边你可以享受到一种平和安稳充满人情味的一种市井生活。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甜蜜经济城区的一个代表。我们刚才从山水传奇中回归的一种质朴的人间的温暖来，
1: 哎，说的真棒哈。其实刚刚提到了我们从自然的星空誓言啊，泉水情缘啊，然后再到我们这个人文的和谐之门，再到我们的古朴的街区，其实这条甜蜜时光线路它的层次啊确实特别的丰富。那潘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要去体验，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整体的来串联起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0: 嗯，好。如果朋友们来到邢台呢，我建议你安排一个两天一晚上的行程。你比如说第一天到了邢台以后呢，先到星苑大峡谷来感受一下那个自然奇观，来看一看几千年来，不是几亿年来形成的那种峡谷，自然的景观非常漂亮哈。那下午的时候呢，大家伙可以去到鸳鸯泉、盼生泉和飞龙泉去看一看泉水叮咚，啊，来沉浸在这个泉水的故事中来。到晚上呢，你可以住在这个特别有特色的民宿里边来。如果季节合适，晚上你可以到这个峡谷附近去看星星啊。第二天上午，我建议大家走访一下好南关的历史街区，来体验一种城市中的慢生活，来和这个仁泽区的和和门前来合个影、留个念啊。到下午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城区再去转一转，为这样的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条线路呢，可以说是叫四季皆宜，但是春秋时候是最舒服、最合适的。
1: 嗯。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没错，其实我们邢台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城市哈。我们这个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冰挂，到秋天我们可以看枫叶，然后春天夏天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瓜果也都成熟了，特别的美好。所以说您四季哈，想什么时候来您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都欢迎您来。那刚刚说到了我们这条线路应该怎么走，那公交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交通，我们是自驾呀，或者说我们选择公共交通，哪种会比较推荐？你也可以跟大家一些建议吗，潘老师？
3: 好，这个如果你到邢台来呢，你也可以坐着高铁到邢台东站，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是坐公交车到西部山区看那个星原大峡谷，也可以，因为我们是个面对京津冀的朋友嘛，是吧？
2: 对，
3: 也可以你自驾。你到邢台以后呢，市区到这个星原大峡谷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车程，如果是坐高速呢，就是1个多小时就到了，如果是走康大路呢，就1个半小时左右。还而且呢，还有旅游专线的巴士到达这些这个星原大峡谷啊，或者鸳鸯泉呀、和合门都可以去看到。你也可以就是说是在景区里边去步行的游览。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来到邢台以后，只要你带着美好的心情，穿上舒服的鞋子，就一定会看到与众不同的风景，看到这些泉眼，看到这种峡谷，看到这种美丽的风景来。
2: 没错，因为到现在我们邢台市区呢，不管您是自驾还是我们乘坐公共交通，我们会非常的便利。像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旅游专线巴士，它正好呢是把我们这个甜蜜经济线路啊完全给串联起来了。您到一个相应的站点来进行下车啊，来进行游览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潘老师如此详尽又充满感情的这个分享哈。其实我们今天呢，从星原大峡谷的浩瀚浪漫，再到鸳鸯泉的至死不渝，再从和合门的文化深意，再到我们好难关的质朴温情，邢台这条甜蜜时光线路的确用山水、历史和故事为我们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丰富而深刻的甜蜜经济。它的经营就是情感的记忆，售卖的是心灵的体验。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潘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
3: 也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也欢迎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亲自来一趟邢台，带上你的爱人走一走这条甜蜜时光的线路，来收获属于你的、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和感动。
2: 是的，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邢台，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时刻。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潘世宇老师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和陪伴。美好的生活需要经营，那幸福的旅程呢，需要出发。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珊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咸宁高速公路393公里473米381公里92米两座桥梁维修及部分的并行段边坡边沟治理工程施工，施工期间需要占用近515线202公里500米至215公里250米段部分道路，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1号。那在施工期间，车辆可以选择绕行走邢宁高速南河收费站、基泽收费站或者是国道 G340 通行。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南郝线 S327 南汴村东至团城西段修护养护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为0公里0米处到8公里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妹妹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妹妹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两天呢，朋友都在发朋友圈说感觉这两天的天空啊都像画儿一样，就其实在形容天空的美哈。但是我突然想到，这个画儿不是从景中来吗？其实是先有的美景才有的美画啊。
2: 像你这么说的话还真是这样的。
1: 对呀，就是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这样的天气。哎，幸好我今天没有神笔马良了，不然再画个彩虹给大家。
2: 没事，这笔到我手里了。你当马良，我当神笔。
1: 你给大家画了一个高温橙色预警。
2: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43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像信都、湘都、仁泽、南河、宁晋、龙窑、巨鹿，包括新河。

0: 和萍乡、广宗、南宫、威县、清河、临溪，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7度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
1: 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虽然温度这么高，但是有没有注意到本周五我们就要迎来立秋的节气了？
0: 立秋，
1: 对，伏天还没出，立秋已到来。
0: 立秋的第一杯奶茶，我跟你讲，我已经被人安排好了。
1: 哎呀，我以为说第一杯奶茶你不用管了，我一定给你安排好，结果你这是告诉我有人给你安排好了。
0: 对，没事，见一面分一半，你也有了。
1: 我不要，我不要，开个小玩笑啊！这是八月多了，八月初了，而且这马上假期转瞬即逝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玩、
0: 哎、是
1: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啊，如果说您家住我们邢台偏东边的朋友，那现在以后通行就会更方便了，因为咱们邢台东边的清河西站现在的站房，包括站前广场，还有配套设施都已经全部完工了，已经能通车了。
0: 哎，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这是我们邢台第二个高铁站，
1: 嗯。
0: 站房呢差不多有10000平，两台六线啊，周边辐射范围还是特别广的。那按照规划来看的话，这里的客流量呢以后会越来越大啊，远期一年呢能够接纳140万旅客，那么在高峰时段呢每小时最多呢能有400多人进出站。
1: 你看等到这个车站正式投入使用啊，就能够连接上全国高铁的主干线了，去京津冀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哎、包括清河、南宫、威县、临溪这几个东部县城的出行，包括产业发展都会受益不少。
0: 是，那除此之外呢，另外当地也在抓紧打造高铁片区啊，以后呢这边呢不光可以坐车很非常方便，还会集合什么呢，办公、科研、展会，包括文旅休闲这些功能，所以说呢发展前景很不错，家住在东边的小伙伴以后出行太方便了。
1: 哎呀，对，这是我们邢台现在有2座高铁站了哈、
0: 嗯、
1: 另外也提醒大家，邢台市区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今天已经来到周三了，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
0: 提醒各位，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在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闷闷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刚刚跟大家说了，邢台气象台呢在今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天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以上，
7: 太热了。
6: 其实今天已经是高温的前兆了，今天的温度就已经不低了。这一天啊，真的是闷得像一个蒸笼一样，但昨天晚上确实还凉快了那么一小阵儿。
7: 哎，真别说，真是。但是呢，我最近发现很多朋友在这个街上呀，包括在路上呀，都是速度加快，就不想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哈。
6: 赶紧走，赶紧走，
7: 就赶紧回家，赶紧
6: 去到有空调的地儿。
7: 对对，
6: 就是你在外面的话，你会发现湿度也大，温度也高，你站着不动都出汗。包括你中午，比如说出去吃顿饭吧，你回来感觉衣服上都能拧出水来了，
7: 很烦躁。
6: 对，前两天有听众跟我们说，这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一点都不夸张。今天再更新一下，这出门2分钟就能流汗2小时。
7: 我感觉出门就不用2分钟，就一出门就开始流汗了，那汗开始黏抓抓的，又湿又潮，
6: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哎，这一天给我一口凉的，什么都行。
7: 就是我跟你说，就这种天气，我们穿这个衣服出去换，出去回来换，就是好十件也不够换的。
6: 有的时候还经常会口渴呀，就想喝点这么凉的。你看有的人喜欢喝冰可乐，对吧？必须是那种玻璃瓶的，拧开盖呲的一声，然后第一口下去就感觉气泡炸，舌尖的炸开。人都说一瓶可乐2.5块，第一口能价值2块。
7: 第一口我感觉能价值不止2块，得更多钱啊。因为透心凉心飞扬，其实有的朋友呢还会惦记什么呢，冰镇绿豆汤，对吧？这个绿豆呢煮出开花这种模样，然后呢再加几块冰糖，这冰箱里边冰一上午，回到家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倒一杯，赶紧喝一口，是吧？站在厨房就一口气儿喝完，感觉都不会太够的啊。
6: 你像我的话，平时我是不是很喜欢吃苹果的，但是呢我就觉得苹果的营养成分是其他水果也代替不了的，所以我就用了一种方式哈，就是把这个苹果切块之后呢，然后跟这个红枣一块熬水，煮出来的苹果加枣水确实还挺好喝，因为苹果水煮出来比较酸，枣是比较甜的，它俩中和一下，味道是比较可以。
7: 那得放凉。
6: 但是我不想，对，我重点就在这儿，我不想喝热的，我就会给它放到这种凉掰开的状态再去喝，哎呀就感觉还是挺爽。因为你在家的时候也是开空调嘛，就自然的这个温度也比常温要再稍微低那么一点儿。但是有的朋友呢，人家就不太爱喝这种带口味的，就喜欢喝凉白开，烧开了之后再冰镇，就大口大口喝，没有负担，喝完之后长舒一口气。

0: 那是终于活过来的声音，但我们不建议太凉啊，不适合跟这个室外温差越大的时候我们喝特别冰的东西。
1: 哎，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夏天呢，很多朋友认为要喝点饮料或者是喝点汽水会特别解渴，其实什么最解渴呢？就是白开水，就把这个水对吧做开之后呢，去量差不多能喝、
0: 温水的状态、
1: 就可以了，温开水凉白开就可以了。
0: 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喝一些酸梅汤啊，人家用乌梅山楂陈皮熬出来的，这酸酸甜甜的，如果在夏天喝上一口，这嗓子都凉透了。
1: 这个没有功夫去熬呀，关键是没有太多
0: 的时间。买现成
1: 的呀。对，还有的朋友呢，就是想喝这种椰子水，对吧？不用加糖，清清爽爽，就像在海边啊，吹着这个风，然后喝着水一样的感觉。
0: 回头把家里的这个电视大屏，把海南岛的风格给它弄出来，然后自己拿一个椰子汁儿，然后对着它拍张照，假装在度假。
1: 哎，这还真没说，还可以发个朋友圈，让朋友问您这在哪儿呢？
0: 我在我们家客厅呢。像我的话，如果按照水果来说的话，我特爱吃西瓜，又爱喝西瓜汁儿，这种鲜榨的，不加糖不加冰，就一杯下去，等了啃了半个西瓜，但是这种味道真的是特别足。
1: 哎呀，我特别喜欢什么喝点什么呢？夏天就是西红柿，然后放点冰糖或者放点白糖。
0: 啊、
1: 哎，那天就是我们一个朋友不录
0: 飘雪
1: 是吧？火山飘雪，
0: 火山飘雪。哎呀，
1: 说的这个名真的很艺术啊，很文艺。
0: 所以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可能我们馋的不是那一杯饮料，是那种呲的声音，那种冲劲儿的口感，那股能够让自己重新活过来的凉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这样的互动话题。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一口什么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23，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

0: 我是文龙。
1: 刚刚呢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看到了特立修跟我们说了，一到夏天呢就喜欢去我家附近的一家黄焖鸡，专门买一杯冰绿豆沙，对我来说冰冰甜甜的刚刚好。去黄焖鸡吃了一杯绿豆沙，
0: 就是
1: 看来做小甜品还是做得不错的，
0: 也太爽了吧，离家这么近能吃到这么适合夏天喝的这个冰沙，对吧？
1: 对吧，
0: 这叫冰绿豆沙，还挺会选。
1: 你就会
0: 绿豆就很解暑 啊，
1: 而且呢很多这个店呢，比如说他是做黄焖鸡的，可能他们家甜品也特别出名，然后就会被称为什么呢，被黄焖鸡耽误的甜品店。
0: 黄焖鸡吃起来也不错啊。
1: 对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鸡肉的，爱吃鸡肉爱吃鸡蛋，我觉得鸡上辈子可能是欠我的。
0: 但是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最近在咳嗽的话就不要吃鸡肉了啊。
1: 然后呢你知道吗，就是关于鸡蛋哈，在网上也看过一个关于营养的成分表，你知道吧，就是说燕窝等等等这么多成分，但是鸡蛋的这个营养成分就特别高。他说如果当你质疑鸡蛋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它才5毛到7毛一个呀。这价格非常的合适，你怎么吃它怎么都有营养。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每天保证吃一颗鸡蛋啊，就是很多营养都就都有了啊。
1: 再说这么多，接下来我该给鸡蛋带货了。大家请点击我们的小黄车来进行下单。
0: 来，321
1: 上
0: 链
1: 接。
0: 上
1: 链
0: 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在中心大街和开元路的交叉口，现在是西向东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0: 那在稍后的时间，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看一下七七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天这么热，我好想喝一口冰镇酸梅汤呀。必须是那种老字号的乌梅山楂陈皮熬出来的，不是粉冲的。
1: 对、
0: 啊、哎呀，这个粉冲的真的是一点一点都喝不下去啊。
1: 就跟你喝研磨咖啡对吧，你喝速溶咖啡是能够喝出来区别的、哎呀，就喝一口整个嗓子凉透的那种感觉。有的朋友呢可能每年夏天都要熬上那么一大锅放冰箱，你下班回来先来一杯，喝完就觉得哇，夏天的感觉。
0: 就是我每次去到这个麻辣香锅吃饭的时候，那桌子上就会放着一瓶
1: 酸梅汤，是吧？
0: 酸梅汤还是冰镇的。哎呀，我感觉先不说吃不吃米饭，他这家店好不好吃，他这个酸梅汤已经抓住了我的胃，我就要在这里吃。
1: 这也是被什么，你去哪个焖锅店耽误的酸梅汤。
0: 这是我说的不是焖锅吧，应该。
1: 哦，忘了你说什么了啊。反正这个酸梅汤确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消暑饮品、人家可是持证上岗的、对吧。
0: 麻辣香锅想起来了。
1: 对，像这个乌梅呢它能生津止渴，因为我经常看这些关于中医的这些成分，中药的成分。山楂是什么，消食解腻。陈皮是什么呢，理气健脾。你看我都记得门清。
0: 哎，这个陈皮汤我还挺喜欢吃的。那传统熬制的这个酸梅汤呢，比用粉冲的朋友们喝起来会更有层次感，而且呢它这种酸味和回甘呢会更自然一点。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酸味呢可以收敛我们的汗液，对吧，夏天出汗非常多，这个时候呢喝点酸梅汤正好可以当这种酸甘化阴来补充一下我们的津液。而且这个乌梅当中呢有机酸，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唾液分泌，这也是为什么酸梅汤就越喝越解渴。
1: 对，这酸梅汤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火锅店啊烧烤店啊，
0: 反正我挺喜欢喝，
1: 基本上除了配大麦茶或者配一些其他那个常见的茶饮，就是属酸梅汤比较常见了，尤其是在夏天，
0: 而且很畅销啊。
1: 对呀、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一口什么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下午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到了6号夜间到7号白天是晴间多云，下午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4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提醒大家，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包括广告牌旁来停留，尽快进入到室内躲避。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天空中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目前呢是在中兴大街沿线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另外关注在天一广场的附近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香都路和全北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来了，下班打卡，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这天儿也是特别的热情似火哈，明天呢最高气温达到37度了，大家提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唯一的安慰就是后天要立秋了，
1: 后天要立秋了，
0: 温度尽管没有下来，但是这个秋天来了，就是最喜欢的，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季节。
1: 秋天马上就要立秋了，对不对，朋友们？那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什么时候安排上呢？
0: 立秋当天呗。
1: 向成员是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这张图片，哇、
0: 哎呀，我俩这个时间点吧，总是错过晚霞最美的样子。
1: 就是我们永远拍不着，永远能看着，反正、
0: 但是永远有
1: 给我们发的
0: 最贴心的听众来给我们发最好看的晚霞哈、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华华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一口什么呢？华华就说了，天儿我就热的时候特别想喝一口冰镇西瓜汁，和雅婷一样，而且必须是鲜榨的，不加糖不加冰，因为西瓜本身就够甜了、
1: 对对对，现在我一般出去就是点这种鲜果榨汁啊，什么都不另外加糖、
0: 对，如果说是冰镇西瓜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盛到杯子里之后啊，就冰镇到这个杯的壁上都已经冒着水珠了，那种凉凉的感觉、真的就是像吞了一口液态的夏天。
1: 对，有的时候这个会发现最快乐的事呢，就是抱着半个西瓜用勺子挖着吃，
0: 你现在还这样呢？
1: 现在也这样，对，今天中午刚这样做完。
0: 饭量小了，我挖不动了。小的时候老这么干，现在基本上，去超市买最后的四分之一西瓜，晚上才能吃个差不多。
1: 我昨天晚上逛街遛弯的时候呢，发现有卖这个宁夏西瓜的，然后我就问这个多少钱一斤啊？他说7毛。然后其实也还可以，对吧，听起来，但是我一腰它那个西瓜超级大，然后呢算下来22斤，大概这一个西瓜就是15-16块钱。然后回家之后呢，就从中间切开，我爸一半我一半，我们就开始吃了。
0: 人家都说啊，小的时候对于西瓜的记忆现在想起来比较有感触的，第一就是用勺挖着吃，第二呢就是蒜味的西瓜，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哈。其实这个西瓜汁呢确实是夏天的补水之王，因为西瓜的含水量是能够达到92%二级以上呢。
1: 哎呦，这西瓜含水量这么高、怪不得吃完之后那饱腹感特别强
0: 啊、对，你多吃的话你有可能还长胖的。不过这个西瓜汁的糖分确实比较高啊，一杯鲜榨西瓜汁大概含有20克左右的糖、就是相当于4块方糖。可以喝、但是你不要当水喝，确实还挺高的。
1: 以后看来这个西瓜得还是得适量的
0: 吃，
1: 不能吃那么多了。
0: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4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高铁路目前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正在逐渐进入到行车高峰。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是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
1: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稍后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千万不要忘记了。
2: 好的，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阳光说到了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一口冰镇淡盐水儿啊，就是普通白开水，然后加一小撮盐，放到冰箱里冰一冰。然后我妈说了，这淡盐水是最解渴的。我试过之后呢，发现比这个喝白水好多了。喝完之后呢，也不反酸，口也不干。
1: 哎，我之前还真的看过相关的文章啊，说出汗的时候，这个身体是缺盐的，只喝白开水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不能满足，淡盐水刚好可以补充那一点点盐分，但是浓度呢，大概是0.2%左右，尝不出咸味儿。就可以了，但是又有了它其中的一些成分。
2: 对，这个淡盐水的话还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一下因为出汗流失的电解质的平衡，对吧？哎，我说到这个淡盐水的话，我平常就是在刷牙的时候用这个淡盐水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啊。
1: 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其实我每次看到其实是可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
2: 可乐，
1: 不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监督，因为他上次跟我说了嘛，说人家已经瘦了6斤了，我说我要在8月底掉3斤，现在掉了0.2两都不到呢。
2: 没关系，
1: 咱说快也快，这两天都是积累的过程哈。
2: 是，把你再拿什么好吃 的过程，你直接往我这儿放。
1: 啊，那没问题，我都不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省了。
2: 可乐跟我们分享的说，夏天呢，我只对吃冰棍有执念，然后呢，现在年龄大了，着实也吃不动了。
1: 哎，我特别想问问朋友，小的时候你们都有成冰箱的批发吗？就肯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吧？什么时候开始不批发了呢？原因是什么？
2: 不批发冰糕嘛，像这个我们家一直以来就是尤其是到了夏天就会批发冰糕，不同口味的或者是掺在一块儿的这种。
1: 哎，你说你
2: 这么养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瓜子脆、
1: 你这么养生的一个人怎么在吃冰糕上不养生了呢？
2: 因为凉快呀，因为夏天都多热呀。对不对？
1: 就顾不上养生了、
2: 对，还养什么生呀，赶紧让自己凉快点再说吧。
1: 小的时候呢，因为有冰糕票，有时候我们父母的单位会发，有的时候自己会去囤一些。后来突然想，什么时候开始不批发冰糕了呢？是不是现在就买起来也比较方便了？
2: 对，
1: 是吧，随吃随买，可能样式也多了，价格也差不了太多，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慢慢不批发了吗？
2: 就是现在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去批发冰糕，我看到这个小店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它是这个模样，它长大之后还是那个样子、就是很感慨你知道吗？就那一间，然后它一直干到了现在，
1: 哦，
2: 见证了我整个青春。对，就每年基本上都会去那家店买冰糕。
1: 我特别爱吃香草味的。

0: 我说有这个香草批发的，我还是特别热衷于吃的。
1: 你还是少吃点吧。
0: 小对，不敢多吃了，这脾胃虚呀、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小的时候吃的第一款小布丁，不像现在是外面是牛奶这样包装的哈。最小的小布丁，它就真的是巴掌大小，特别小。另外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拿纸包着的，真的是纸，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塑料纸，不是这样的，就是拿这个纸一给它揭开，就是哎呀，那种口感真的是棒极了。
1: 是吗？你小的时候是这种小布丁？
0: 对呀、啊，它当时就一两年之后就可以过渡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小的时候那种，让我特别怀念。因为我当时的时候去买小布丁，我们那时候5毛钱，一块钱算是贵的了。我小时候啊，就九几年的时候，就是你买5毛钱算是正常，但是5毛钱能买一个大个的。
1: 对对。
0: 那天新进小布丁了，老板说：“哎，我们新进小布丁了，你要不要尝尝？”我说：“要。”
1: 多吃两个。
0: 拿出来之后那么小，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花了5毛钱啊。可是，但是就这么小的一个冰淇淋，我又不好意思还回去，一尝哇，味道绝了，就是拿纸包着的。大家有印象吗？你们吃过那样的小布丁吗？
1: 哎，说到这个小布丁，我那个时候除了喜欢吃就小布丁之外呢，还有一个小脆桶、也是销量非常高，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吃。
0: 靠后了，毕竟差着4年了。
1: 对，然后呢还有再往之前的话，就比较喜欢吃这个新寒酒，
0: 冰块，
1: 对，
0: 冰袋，
1: 各种各样的冰袋，什么
0: 我爱吃橙子味的，
1: 苹果的，橙子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这两种会比较多一些。
0: 对，还有这一小块一小块这个雪碧口味的这个也有啊。
1: 对对对。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天气这么热，你最想喝一口什么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点43分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都会有高温天气。另外提醒大家，部分的地段呢可以达到最高气温37度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
8: 另外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吧，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那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在邢台市域内的唯一布设站点，清河西站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7: 没错，
8: 现在站房包括站前广场还有配套设施呢已经全部完工，已经能通车了。
7: 这也是咱们邢台的第二个高铁站了啊。
8: 是的，
7: 而且那站房呢差不多10000平，2台6线，周边的辐射范围也是特别广的。按照规划来看啊，这儿的客流量以后会越来越大，远期的话一年能够接纳140万旅客，高峰时段呢每小时最多能有400人这个同时进出站。
8: 嗯，那么等车站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呢，就能够连上全国高铁的主干线，那我们去到京津冀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了，像清河、南宫、威县、临西这几个东部的县城出行，产业发展都会受益不少。
7: 没错，另外呢当地也在抓紧时间打造高铁片区，以后这儿啊不光是坐车方便，以后还会集合比如说办公科研还有展会啊，包括文旅休闲啊，这些功能发展前景也是特别棒的，以后家住东边的小伙伴出行就更加方便了。
8: 是，再也不用来回跑了，是不是？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7: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上今天没有

0: 明显的压车路段啊，现在只有在首径路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目前是南向北以及东向西正在逐渐进入到行车高峰，其他是没有明显的压车路段的。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乐给我们留言说啊，有了孩子以后就从来都不批发冰糕了。我们家孩子呢也是今年吃的可能最多一点，原来是一年最多吃两三个，今年吃了得有八九个了，
1: 可见今年
0: 还行，
1: 热是吧？
0: 能够控制在个位数，这夏天没过完，说不定今年得突破十个以上了，
1: 十个加了得啊。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请求一期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么热的天我想喝一口什么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气象台呢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而且湿度也比较大，就站着不动都光想出汗啊，可以说大家是出门两分钟流汗两小时，一点都不带夸张的。
1: 是的，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43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
0: 这时候念头只有一个，就给我一口凉的，什么都行，
1: 把我泡在水里泡在冰里也行，对啊，太凉了就好。
0: 有的人喜欢喝冰可乐，有的朋友喜欢喝冰镇绿豆汤，有的朋友呢喜欢喝这个凉白开，但有的朋友喜欢稍微养生点的，喝点酸梅汤，包括用乌梅呀、山楂、陈皮熬出来的。有的朋友喜欢喝水果类的，比如说椰子水啊、西瓜汁啊等等。
1: 我今天就是尝了一款很不错的这个饮料，它也是果汁。

0: 满蒜西柚汁、
1: 嗯、
0: 就喝到嘴里也是
1: 酸
0: 酸甜甜的、嗯、然后呢心情变得特别好。
1: 对，我还特别喜欢喝石榴汁啊山竹汁啊，这都是我比较喜欢吃的水果啊。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吧，这么热的天儿，特别想喝一口什么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来看一下圆圈，圆圈来了，下班快乐，我们分享的说天儿这么热，我想喝一口冰可乐，必须是玻璃瓶装的，不是塑料瓶，也不是易拉罐啊，这冰到瓶身起雾，这拧开呢就呲的一声，这第一口下去那股冲劲儿直接从天灵盖凉到脚底板。
1: 哎呀，这个可乐今天出名了，而且点名也比较高。
0: 可乐说我来了、
1: 嗯、但是我喝可乐的话会有一个执念，我特别喜欢用吸管，我不喜欢倒杯子里喝，我觉得嗯，而且有的时候还容易把这个吸管给它咬扁了，就觉得那个气泡好像更冲一点。
0: 是吗？
1: 嗯，
0: 像我
1: 下面你试试。
0: 平常的话可乐像我喝我不太喜欢那个就是有气儿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我会往里边或者是摇，我把它摇、啊、然后再拧开再摇再拧开。
1: 那喝碳酸的乐趣不就是在那一口气儿吗？
0: 说实话我喜欢喝可乐完全是因为它甜甜的，然后有一股可乐的这种味道。
1: 你还是喝汽水吧。看到了暮色微凉就说冰啤酒、
0: 哈啤酒了，
1: 这透心凉啊。那可我看过好多就是吃烧烤的朋友人喝啤酒好像都不太能够接受这种完全冰镇的了，要一个常温的，
0: 一半一半
1: 的冰镇，然后怎么着掺着点是吧？因为
0: 我
1: 从我爸那看来的，就以前的时候照着冰的喝，甚至都要从这个冷冻里，我看他以前冻过，冻在冷冻里都给冻裂了，把那个玻璃。后来就是半结冰的状态就能那么喝，现在不行了，
0: 其实有点伤
1: 凉拌得掺一掺的那种感觉。
0: 对，像我们现在出去吃饭就是六瓶凉的六瓶常温的，就是这样对着喝的。
1: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嗯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目前呢是从全南道团结南向北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呢包括现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仍旧是南向北包括东向西方向有一到两个都是压车。继续来看一下香都区，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主要是集中在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广场附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这么热的天儿，特别想喝一口什么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咸鱼闲不住哈，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来上一瓶冰镇醒目。
1: 哎呀，醒目太有年代感了，
2: 对，好多年了，
1: 回忆感了，
2: 是，
1: 应该是80、90后的一个共同记忆，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我觉得醒目，
2: 我感觉一瓶不够喝。
1: 常见的口味，反正我小时候常见的口味是青苹果口味的。
2: 青苹果，对，还是青苹果，现在还是。
1: 嗯，现在应该多了很多，我记得有水蜜桃了，但是我们印象中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淡淡的绿色，对吧？
2: 对，
1: 让人觉得哇，特别的沁人心脾的。颜色啊，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天热的时候您最喜欢喝什么呢？
2: 来看一下小树说到了，我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想要喝一口健力宝。哇，说到这个健力宝的话，它是橙子味的，对吧？也是很多很多年之前我们经常喜欢喝的那款饮品。
1: 没错，
2: 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哇，那太爽了。
1: 而且要易拉罐的才有以前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叫什么旭日升，还有健力宝，都是以前的回忆。黄色圆圈也说了，我就特别喜欢喝冰镇椰子水，那种天然的不加糖的。
2: 冰镇椰子水确实哈、啊，
1: 就是大家
2: 冰到透心凉。
1: 就是你不用买那种瓶瓶罐罐装的，你就买一个整个椰子，对吧？现在都有那种开口器，你回到家，直接一开口，你放到冰箱里一冰镇，然后呢，如果说有这种巧劲的话，给它敲开，再把里面的椰肉吃一吃，你看这多天然呢、
2: 啊！对，我最近特别喜欢喝这个多乐品牌的，多乐品牌应该是啊，它那个椰子水也挺好喝的。
1: 因为椰子水呢，它是含电解质的，尤其是假夏天的时候。出汗多的话喝点它，其实补水效果要比白水好一点，前提是你大量出汗的情况下，比如说运动之后啊，喝点这个椰子水还是挺好的选择，因为它没有人工添加剂嘛。
2: 对，来看一下可乐还给我们分享了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一口冰镇柠檬茶，手打的那种柠檬现捣，然后呢这个茶底现泡，冰块要多，喝一口酸中带涩，涩中回甘。哎呀，真会描述，真会形容啊！
1: 因为茶多酚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啊，而且柠檬含有维生素 C 啊，所以两种搭配的话，

0: 可之外还能补充一些抗氧化物，
1: 特别好喝。不过要注意的是，现在呢很多市面上去销售的啊，就是这个糖分是不低的，
0: 柠檬茶，
1: 对，一杯的柠檬茶含量呢可能会超过30克，所以说呢我们在家里边做可以用蜂蜜来代替糖浆来控制一下糖量、啊、
0: 对，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可以从网上搜一个表来看一看、啊、就您常喝的饮料它的含方糖量大概是多少一个配比，尤其是像我们大家经常喝的一些这些品牌是吧，有的含糖量确实是特别高的，我们应该稍微控制一下、有的是可以我们买一些食材啊自己在家里熬，自己在家里做，其实它的成分要安全很多。
1: 对对，
0: 大家都可以找
1: 自己做更健康嘛。
0: 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其中呢，在下午的时候，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到了6号夜间到7号白天是晴间多云，下午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4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提醒大家，在8月5号到6号以及在8月8号，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雨天气，在8月7号和8月11号，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安排，出门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高铁路沿线，目前呢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较上一时段有了明显的好转。
2: 来看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仍旧是有一个灯是压车，不过现在的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已经有所缓解。再来看一下香都区这边，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新华北路和全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在交互桥的位置是有一到两个灯是压车，以及现在新华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
1: 关注一下开元路，目前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邢台市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邢台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所以我们今天聊一个互动话题，天气这么热，好想喝一口什么呢？
2: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柠檬说到了，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一口冰镇甘蔗汁儿啊，不加水的纯甘蔗汁儿。说到冰镇之后呢，甜的是刚刚好，喝一口呢这嗓子都润了。小的时候呢，夏天在街边看到榨这种甘蔗汁的机器，总会停下来买一杯，看着甘蔗在机器里榨出的这种汁，那种新鲜感是瓶装饮料没有的。
1: 哎，这个甘蔗汁含量含糖量其实比较高的，但是本身呢也有清热生津的一个作用。
2: 对
1: 这个中医都会讲哈，而且口干舌燥的时候喝它还是挺管用的。
2: 但是它太高了糖分。
1: 对，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是慎喝哈。
2: 是的、
1: 而且呢就是小的时候啃甘蔗的时候是能够评比一个人牙口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对吧？
2: 哎，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吃甘蔗的，你就咬中间那个部分还好，咬到它关节这个竹节处的时候
2: 衔接处，
1: 哎呀太难了，就是我的牙口完全不行，所以呢都愿意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但是你会发现自己家的刀拢总是切它的时候会浪费很多，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现在卖的这种直接都是一小块一小块切好的，你吃起来比较方便。
2: 而且呢人家会给你两袋，一袋的话是我们直接吃，另外一袋的话
1: 让你吐呢
2: 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反正我就留着了。
1: 这个但是让你吃完之后可以把这个嚼一嚼的这个果肉给它吐出来，是留这个作用。觉得做的还是都挺人性化的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琪琪也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昨天今天。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8: 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春雨盎然真的是从5点多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了，一直在跟我们进行互动，也正在收听节目，
11: 下班快乐。
10: 同时呢也互动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小的时候呢暑假在村里不好买饮料，我哥就给我自制的井水加点醋盐香油调的没有凉粉的汁儿，开胃又解渴，可好喝了。
11: 就是你知道这个画面感就好像在眼前，然后呢又说到这个盐还有这个醋，对吧？就好像喝到了嘴里一样那种感受。
10: 我也特想尝一尝，就觉得加点醋特开胃，醋、盐、香油我都有，从哪找点井水去呢？
11: 但是最重要的这个井水好珍惜，好珍贵啊！现在、
10: 啊、
11: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对吧？
10: 春雨盎然能
11: 纯天然的
10: 去您老家去品尝一下哥哥同款的凉粉汁吗？我们也想开胃又解渴，这真的非常有这个生活的烟火气息哈！看到朵朵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11: 来看一下，朵朵说到了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一口冰镇蜜桃乌龙啊，蜜桃的甜，乌龙的香，冰块的凉，三个加在一起就是一杯能够让人安静下来的饮料。我是那种受不了太甜的人，这蜜桃乌龙的话是刚刚好。
10: 哎，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1: 布丁也说
10: 了，
11: 到了、
10: 对，布丁也说了，天气挺热，特别爱喝冰镇的金桔柠檬茶，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呀？
11: 金桔柠檬茶
10: 就是金桔柠檬加上蜂蜜，基本上是这三样混在一块的一个口感，在家也可以尝试做，酸酸甜甜就是我、就是自己在家你会试着去熬一个的话，放到冰箱里，想喝的时候你舀那么一勺兑点是吧？兑点水，兑点冰，真的比外面卖。

0: 那得好喝多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再来看
0: 网上都会有相关的配方。
1: 是小小说到了，我在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我想喝最喜欢喝的就是果醋。哦，说到果醋的话，确实
0: 今天还是头一份这个留言，是不是食欲不振的喝那么一碗胃口就开了？
1: 我跟你说，果醋它是很养生、很健康的，
0: 所以呢，
1: 而且它要兑水，对吧？是不是小小？
0: 是吧？大家今天晚上都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夏天的续命水哈。其实夏天热不热，真的不用看天气预报，就看看大家想喝什么就知道了。天热的时候呢，一杯冰凉的饮料不只是解渴，它也是夏天的一个安慰剂，而且呢是躲在空调房里一份对自己好一点的一个证据。
1: 是的，那说到这个酸梅汤的回甘，西瓜汁的清甜，包括盐汽水入口时的那股咸劲儿，都是夏天独有的、廉价的，但是呢也完全管用的快乐，对吧？如果说你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续命水，就不妨呢试一试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分享的这些方法，这些这个不同的饮料，对吧？总有一款能够让你喝完以后呢长舒一口气，这个夏天还能再撑上几天，
0: 后天就是秋天了。大家今天晚上分享的很多内容啊，都让大家相互之间了解到了彼此的一些方式。最后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看到西西里跟我们说了必须要喝健力宝。
1: 哎，这健力宝又投上第二票了。
0: 对，投了很多票。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在家里面发现了一只蟑螂，我跟我妈开玩笑，我说妈，如果我变成一只蟑螂，你会怎么办呢？我妈当时眼都没抬说，你还用变吗？你在家里不就是蟑螂一样的存在吗？不多说了，是我亲妈。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可人，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是真的很不喜欢那个支付宝在转账的时候吧，就会暴露对方的真实姓名这个功能。同事呢，经常去的那家理发店，他们那个老板啊，特别的帅气，而且又温柔，那长得叫一个帅啊，英文名 Alex， 而且呢，他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我的中文名叫做雷敏恩，一听，英文名是美范儿的。然后呢，中文名是韩范儿的，非常符合他的气质。结果昨天呢，他跟我说，他对这个帅哥已经所有的幻想全部都破灭了。我说发生啥事儿了？他说哈，他去。

办一个染发卡，在转账的时候对方提示转给了王大雷。我想问一下，这事儿还有名字歧视啊？我叫王大龙，我怎么了？不符合我的气质吗？君的留言，龙哥，一个胖女孩周末的时候偷偷起床，然后她想模仿电影里面那个情节，穿着男友的衬衣做一份可口的早餐，然后男友起来之后两个人热烈的相拥，可是她才做到了第一步就放弃了，因为她的第一步是穿起男友的衬衣，她一穿穿插了，于是他又把衣服悄悄地叠好放回原位，不动声色地爬上床继续睡着了。OK OK 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从前老爷让仆人去买酒，却没给仆人钱，仆人问老爷要钱，老爷呀，你不给我钱怎么能买酒呢？你这就不知道了吧，拿钱买到酒谁都会，没钱能买到酒那才算是你的本事呢。一会儿仆人回来了，拿着空酒瓶子给了老爷，老爷呀，从有酒的瓶子里面喝酒谁都会，从没酒的瓶子里面喝酒那才是你的本事呢，老爷。阿进的段子，龙哥，放假呢我去乡下外婆家玩，我就看到那个胖乎乎的表妹呢，热的时候啊就喜欢去抓鸡，我就问她，我说为啥你一热就去抓鸡呢？你说你抓鸡这跑来跑去不是更热吗？当时表妹就笑了，呵呵，一抓鸡你看那个鸡就疯狂的拍翅膀，一扇翅膀风可大可凉快了。阿进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8岁的儿子问我，爸爸，什么叫做遗传呀？爸爸，遗传呢就是父母的某些状态呢就会留给下一代。那爸爸你可不要把那些不好的状态给我呀。爸爸，你爸有啥不好状态呀？爸爸你怕老婆。云中新鹤留言说，龙哥，我是真的最近啊忍无可忍了，工资一降再降太低了，于是呢我就去买了个茶杯，茶杯上就印了几个字儿，叫我要涨工资。每次开会的时候啊，我就拿着那个茶杯，这一面有字儿的那一面呢我就对着我的老板，结果今天开会了，老板手里拿了个茶叶蛋放在桌子上啊，那是滚来滚去的对着我呀。轩轩的留言，龙哥，那天我刚献血出来一下没站稳，在超市里就晕倒了，这时候室友啊赶紧就给我买了块巧克力，然后呢身旁一个热心的大姐呢也掏出了一块小蛋糕准备喂我吃，然后我迷迷糊糊的我就说话了，我说我要吃那个小蛋糕，室友当场就骂我了，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挑三拣四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就听到有一个未成年人跟我说，他说毕竟哈你们那个时候啊互联网还比较匮乏，我心想，我说现在小朋友真不知道啊当年的互联网有多精彩呀。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

0: 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定义自己的？我一直认为大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怎么说呢？我有一个小癖好，就是我经常偷偷的把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微博，或者是小红书，我从头到尾翻一遍。我一边看，我一边嘴角上扬，然后内心感叹：我的天哪，这个世界上怎么有我这样又可爱又有趣的人呢？我真的毫不吝惜的夸奖我自己呀。思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属于是真正的打工人吗？我太是了。我对于真正打工人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真正的打工人啊，即便是放假了，你回家不带电脑，但是你随时随地准备加班，就是提心吊胆看着微信群里害怕随时随地加班的那种人，他就是标准打工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宝，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最近对你来说最煎熬的事情是什么？和一群不熟的人吃饭，可以列入十大酷刑。那真的太煎熬了。美英包子店留言说：龙哥，请问当遗忘一个人的时候，最先遗忘的是他的声音还是面容？当遗忘一个人的时候，我最先遗忘的是他的缺点。我现在发现哈，我但凡就想到我某一个前任，为什么他都是很好的呢？为什么遗忘的过程都是在美化他呢？下个留言吉炳坤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哎，我对朋友这个群体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朋友还是要经常见面和经常联系的，断联太久再见面，即使真的不会生分，但是聊的无非就是对方没有参与过的你最近的这些情况，或者是把记忆里那些蒙尘的那些事儿再反复的拿过来不断的絮叨。我是真的记性不好，但也是真的想跟你聊天。我最希望聊的是我们共同参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各位正在收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朋友，常联系吧。如意的留言：龙哥，听说你胖了。哎，当一个人说我胖了的时候啊，我就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直到后来身边的朋友都说我胖了，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的朋友太多了。体体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这个心烦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烦的时候啊，你心里默念：人生不过三万天，世界不过草台班子，大家都是水货，争来争去也是猴子打架，反正最后谁都会死的。万宝龙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说算了很不容易？因为算了基本上等于3000个怨气 没有发出来。那月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假期怎么过才有意义？如果你问我啥事非得有意义，我告诉你为啥啥事非得有意义呢。我觉得假期呢就是用来浪费的，我就打算假期的时候我就躺平一天，我不有任何安排，我假期我就要这样过。为什么假期他还得过出意义呢？廖赠龙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公司里面氛围很好，而且没有办公室政治？其实这不是啥好事儿啊。当我告诉大家，就是我留在这个单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单位氛围很好，而且没有办公室政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大龙已经远离了权力中心，所有的斗争，他都不牵扯到我呀？所以那脏水都溅不到我身上啊。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好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大家回复西瓜，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江苏一个男子啊，离家前吐西瓜籽儿，回来的时候竟然满院西瓜，网友说这是妥妥的报恩瓜呀。哎，大家可以看看啊，真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大家赶紧看一看，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回复西瓜。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4: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3: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真的是让大龙都惊讶到了。这是来自大碗新闻的消息。在江苏的徐州，男子离家三个月之后回到老家，发现满家的院子里面竟然躺了八个大西瓜，最大的15斤，小的也有7-8斤。村里的人都来看啊，现场切开了一块给大家品尝。这西瓜呢，自然熟透，非常甜，水也特别的充足，只是皮儿稍微厚了点。男子就介绍说啊，这个瓜真的不是自己特意种植的，可能是去年呢吃西瓜的时候随意吐的籽儿，从这个泥缝里面长出来了。网友说有意思，这是妥妥的报恩瓜。还有网友表示，这阳台上啊，我尝试种西瓜种了3年了，直到现在也没吃上一口。

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无心插柳柳重阴，无心吐籽儿有了瓜。有网友就说了，那浪漫的不是西瓜，浪漫的是你吐出的那颗小瓜子儿。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把吃剩的瓜子儿，我好好的种，我都种不出这种效果。我就问一下，这一颗瓜子它怎么结的八个？这就离谱了哈！以前啊，家里种过西瓜，好好施肥浇水，就是用心的看管着，它都种不了八个呀。自然偶尔发糖，但农业终究是门科学呀。这颗从泥缝里面钻出来的西瓜，甜在意外，更甜在人们对生活始终未泯的期待。不过，种西瓜这么简单吗？我想问问大家，吐个籽儿，它就能出瓜呀？哎，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看看它是怎么整的哈。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回复西瓜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西瓜，那么大家呢现在都可以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卖水果的，这个水果啊，他们家水果是珍贵。人家百果园就说了，我不会迎合任何的消费者，这是来自重庆广电第一眼的消息。这个百果园的董事长就回应了水果太贵这一说法，他说了，百果园这么多年

都是在走在一个教育消费者的成熟的道路上，我们不会去迎合消费者，我们想要告诉消费者，最后是消费者自己的选择。哎呀，我对这样的领导很想说。

0: 咋了哥，你是赚我的钱还想教育我？水果又不是贵一些就好吃一些，反而现在很多社区水果店卖的那又便宜又甜，你不想迎合我你算了呗，又不是没地方买水果。钟薛高、张小泉、白果园，他们都是想教育自己的衣食父母，真的是笑死了。最后大龙真的想在节目里面由衷的跟这些卖水果，尤其是卖的特别贵的说几句。水果市场其实面临好几个压力，第一，好多人兜里现在没那么多钱了，水果又不是刚需，不是一定非要买啊。第二，水果里面的含糖量很高，跟健康饮食其实不符合。第三，孩子最近出生的少了，家庭买水果大部分就是给孩子吃。所以白果园，我衷心说一句，咱能不能学学胖东来，姿态越低越好，市场其实挺严峻的。哎，如果大家同意大龙的观点啊，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啊大家在支持大龙，大家扣一就行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扣一支持大龙，回复西瓜，看到那个一吐个籽儿满院八个瓜的新闻。好了，接下来呢，来说一个让大龙也是万万没想到啊，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儿啊！这个728万的彩票至今无人兑奖，已经作废了。728万呀，这是来自安徽卫视的消息。湖北体育彩票已经公众平台寻找了大乐透一等奖得主多次了。大乐透的一期开奖，一等奖是782万，开奖的数字是0518262693207100，中奖点为03385。但截止到8月6号依然没有领奖。后来记者就联系了这个彩票局的管理方，人家说现在没人来兑奖，已经完全作废了。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
1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下午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6号夜间到7号白天是晴间多云，下午的时候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4度。到了7号夜间到8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来关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0: 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

0: 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1: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2: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41度，最低温度是20度，明天晴见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是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高温天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之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

接近时，我突然会找不到焦点。接下来的问题很自然，令我不敢相恋。我困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是41度，最低温度是20度，明天晴见多云，最高温度是35度，最低温度是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高温天气呢一定要

0: 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呢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

0: 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

读给大家听，每一句每一句我认真的记，希望大家慢慢听，希望有些话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拿来听一听看一看，它总能给你力量。您一定要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我，关注之后就可以每晚听到我的声音。好了，今晚十五句我慢慢读给大家听。就在这一年，我突然爱上了钱。往年里我都在爱人。说这句话不是我变得物质了，而是除了钱没有谁我是可以相信的。倘若你身处黑暗，眼前有一道光，你自然可以贪恋。但你要追逐到光照亮的地方去，而不是把眼前的光拉进你的黑暗里。无论人生到哪一层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亦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任何一段关系，合得来就合，合不来就散，没什么大不了。迁就多了，理解多了，顾忌多了，痛苦自然也就多了，没这个必要。熬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才配拥有诗和远方。其实一直陪着你的都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你不对自己狠一点，真的只能沦落为炮灰。人生啊，只要你对未来还有所希望，还年轻，还能折腾，就要努力一把。拼命的时候，一定不要对自己手下留情。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离不开的人。时间不一定能治愈自己，但会在特定的时间里让你告别曾经的自己。明明有能力可以变成更优秀的人，遇见更好的人，过更喜欢的生活，如果因为懒惰放弃了这种机会，那实在太可惜了。你要以马不停蹄的姿态去迎接未来，带着远方的期待前行，不顾艳阳的灼烧，不惧风雨的癫狂。也许你错过了今天的落日，但你可以早起去追逐下一个明天。如果生活突然向你发难，躲不过的话，就正面交锋吧。不管有多么难熬，人生都要眉眼带笑。在这一生中，你得成为自己的英雄。我的意思是说，你得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方式去赢，无论对你来说有多困难。也许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痛苦的那一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闲着，成就一个人最快的速度就是目标清晰，重复坚持行动。痛苦来临的时候，不要总问为什么偏偏是我，因为快乐降临的时候，

你可没问过这个问题。没有谁的生活会一直完美，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着前方，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今晚分享的第一句，我尤为有感触。这一年我突然好像爱上了钱，往年里我都爱人。是的，不是我变得现实了，而是除了钱，好像没什么可以相信的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1: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会选择一无所有的婚姻吗？对方虽然没有房没有存款，事业也不算太顺，但有一颗爱你的心。最近一位网友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大他12岁，吸烟喝酒脾气不好，没车没房，还负债几万。倘若两个人要结婚，举办婚礼的费用都要跟人借。前不久男朋友向她求婚了，虽然怎么看都没有一点幸福的苗头，但是这个女孩居然同意了，因为她舍不得这6年的感情。她甚至还考虑好了婚后的种种，比如结婚虽然欠债，但是家里会出嫁妆，她还可以用嫁妆还债。再比如虽然现在没有存款，但她会挣钱，有工作有社保，还债以外还能攒下一点点。这样一项项拿出来比较计算，这段婚姻好像还能凑合的过下去。所以两个人自然就进入了正式的谈婚论嫁，互相见了家长的阶段。不出意外的，女孩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要什么没什么，这样的男人你嫁给他干嘛？女孩天生没主见，父母一阻止，她立刻就退缩了，开始正视两个人的家庭环境，并且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无所有的婚姻到底会不会幸福？如果此刻你正在听这样的故事，你觉得这样的婚姻会幸福吗？请你在文中投票给我，记得在文中投票，也别忘了在留言板里告诉我，滑到页面最下方帮大龙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大龙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留言区很多人对女孩恨铁不成钢，有人说她这是扶贫式婚姻，全靠自己一个人养家，有人说她是恋爱脑，恋爱可以只谈感情，但婚姻绝不能不谈钱。在清一色的反对声当中，我们却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很多女孩的认知里，为了感情可以半点物质也不求呢？有些是和这个姑娘一样担心沉没成本，还有些人则是舍不得丢不掉久违的安全感和依赖，诸如此类，都把感情放在第一的优先级。

0: 当然，任何婚姻维系的前提都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但同时我们要知道，感情只是我们进入婚姻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因素。婚姻因为感情而存在，但也需要物质来供给和维持。正如 Jane Austen 所说的，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谬的，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不谈物质，到最后伤的不只是彼此的感情，还有自己的未来。到这里，或许还有人会问，对于婚姻的需求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合适？这取决于你对婚姻的期待到底有多少。在不伤害感情的前提下，由己随心。但请一定要记住，不管和谁结婚，一定要有所图，并且要大胆地提出来。你可以图钱，图个人条件，图生活安稳，也可以图对方对你好，给你安全感，给你瞬间的感动。但它不能什么都没有，尤其是以下这三样。首先是不能没有对事业的规划。余秀华曾说，任何两性关系的本质就是有所图，哪怕是门当户对的青年男女也是有所图的，一个图他的青春，一个图他的美貌。如果说你一无所有，你没有东西被别人惦记企图，那么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这句话点出了亲密关系的实质，一场等价交换。用感情图美貌金钱，寻求精神上的快乐，用婚姻寻求双方共谋合作的价值感。再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一无所有的婚姻能不能嫁？某种程度上当然可以。很少有人是天生富贵，带着非一般的家境进入婚姻的，大多数人都是普普通通的条件，拥有微薄的存款，干着一份工资不高不低的工作。但婚姻的幸福程度取决于这个人对未来的物质条件有没有规划。直接对照的则是伴侣对事业的规划。现在赚不到钱没有关系，未来能不能赚到钱？现在没有存款甚至欠款也没关系，未来能不能一步一步地为家庭存下钱来？我一个同事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和丈夫吵起了架，她发现两个人的金钱观完全不同。结婚之前丈夫的条件也不好，没钱没房子，但她也愿意嫁过去，因为她看中对方是一个能吃苦肯上进的人，只要两个人够努力，迟早能过上好日子。但是她没想到的是，丈夫对于生活的需求真的只是吃好喝好。丈夫完全没有存钱的意识，甚至为此质问妻子，每年存一两万你就活不下去了吗？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妻子听后愕然，她只是想让这个家多一份牢固的保障而已，现在背着房贷，未来有孩子的花销，靠每年攒一两万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早点做准备吗？难道刀架在脖子上了再想问题吗？难道要打无准备的仗吗？这就是吃了对未来没有规划的苦。她之所以愿意结婚，是因为她相信现在吃苦以后就能尝到好日子的甜，没想到丈夫却是过一天是一天，及时享乐的人。这不仅加重了她对生活的焦虑，也一步一步摧毁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婚姻其实是两个人构建的利益共同体，当双方利益同步时自然皆大欢喜，当双方利益有分歧时矛盾冲突就会出现。实际上再回头看妻子的抱怨，揭露了一个婚姻的真相，两个人可以吃苦，但不能一直吃苦。所以一段好的婚姻必须在婚前去完成人生规划的同步，从一个人的事业规划去看他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从一个人的物质需求去看他未来会给婚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不是势力，而是保证感情长久的营养剂。因为 再好的感情到最后都需要用物质来填补生活的空隙。下一个就是对伴侣的态度。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妈妈的故事，结婚7年，她感到无比后悔，如果能让我重新选择，我一定选择不结婚。从相亲到结婚，丈夫一直表现得彬彬有礼，但婚后不久他就暴露了真面目，家务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对孩子不管不顾，吃过饭他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然后指责道，我工作这么辛苦，你做点家务都不行吗？每次听到这样的话，他都觉得很委屈，明明我也在工作，也在辛苦养家，为了照顾孩子，我还在家里当了3年的家庭主妇，为什么丈夫连一句关心的话都不说？我在这个家里就像一个保姆，做牛做马地照顾他们，还没人领情。无论男女，其实都有情感需求。正如这个妈妈，她始终在意的不是家务活谁来做，孩子谁照顾，而是丈夫能不能正视她的付出，并给予她足够的情感关怀。其实所谓的爱情就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出门在外，他会不会提醒你穿衣吃饭？逢年过节，他有没有为你准备惊喜？生病或者遭遇挫折时，他有没有陪伴在你的身边？这些点滴，以感情为支点，支撑着两个人无惧任何困难，同舟共济。尤其婚姻是以年为单位，以一辈子为长度的，更需要伴侣的关怀作为走下去的动力。下一条，人品的优劣。最后一点，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要选择的人不只是对你好的人，而是一个好人。一个网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当初她丈夫也是一无所有，最难的时候买完车票兜里一分钱也不剩。父母在结婚的前夜还不忘提醒女儿，如果哪天想离婚，别瞒着，再大的代价，我和你爸都会带你回家。但好在丈夫没有让她失望，没钱那就玩了命的赚钱。现在他们俩拥有了2套房、2辆车，感情上也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脾气，对待孩子更是亲力亲为。回想起这些年的婚姻，她感慨道，当初图的就是她的人品。是否上进，是否对未来有规划，是否对家庭有足够的责任心，一个人品好的人是有自己明确底线的，他能够做到足够的坦诚，也懂得承担责任，更知道什么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婚姻是一次赌博，也是一笔投资，而选择伴侣看的就是对方这只股票能不能提供物质上的供给和满足，能不能实现精神上的忠诚和陪伴。那这些婚姻标准要如何衡量呢？就是要靠算计，也就是开头所说的有所图。算计对方即将拼搏的未来，算计对方能在婚姻当中付出多少。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人的理性可以区分为2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叫做工具理性，一种叫做价值理性。在婚姻中，工具理性是物化，把婚姻中得到的一切算作可以计量的东西，看婚姻收益包括物质上的车房，感情上的安全感和支持感。价值理性考虑的就是目的，不回避功利的目的，但同时也不以功利为最高目的，因为所有理性最后都要走向同一个终点，婚姻的稳定和长久。所以最后请你一定要记住，好的婚姻一定要有所图谋，不要避讳，也不要偷懒。愿我们在婚姻当中都能大胆地提出要求。
1: 在天亮之前向城市道一个晚安，仿佛是我来到这儿的第一天。

关于郑州的记忆就像一番毁灭，我该用多久的时间才能忘完？高架桥上川流灿烂着，变了容颜。

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帮，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痛得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7: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6: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7: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6: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7: 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6: 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7: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6: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7: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这一转眼都到周四了，过得还挺快。今儿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6: 没早上读上书看上报呢？
1: 什么读上书看什么？
6: 没见你平常这么爱学习呀、
1: 啊？知识，你要提高自己的储备。
6: 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一心不可二用。
1: 我都现在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就是想看看书，巴不得用到了一些琐碎的时间来看书。我在想，你说，现在已经出这个无人驾驶了，对吧？
6: 智驾，
1: 智驾，
6: 对
1: 啊，这个无人驾驶完了之后，有的地儿都是无人驾驶的这个出租车，挺安全。
6: 对，
1: 然后
6: 我的园区里就直接上去啊，无人驾驶。
1: 你看咱们现在市区呢，也有一些这个智驾的这个送货。自动驾驶中，请保持2米车距。
6: 自动驾驶中，请勿靠近。
1: 嗯、
6: 都碰着过那个小方墩儿、
1: 小方墩儿啊、跟路障似的。
6: 你别说，是不是智能、
1: 嗯？
6: 是不是解放了人力？
1: 你说这要有这样的一个车，咱坐车啊，你早上读着书，看着报纸，一会儿就到单位了。
6: 哎，但是这小黄墩儿可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没少遭人吐槽啊，总感觉他有时候骑到马路牙子上了啊，有时候避让的时候嘎一下停那儿了。你遇到他确实是得保持安全车速车距。
1: 又不是说了吗？保持2米车距，两米以内他就觉得你在侵犯他，他就停下了。
6: 那毕竟他还没有那么智能，你说跟这个人脑子去反映一下
1: 分析。
6: 对，他好像还差点意思，但是你不得不说啊，科技在发展，你以前想到小时候可能老是让画

0: 这个科幻版的这种漫画啊，
1: 嗯，
0: 畅想未来世界啊，就想着啊，以后的车都没有人开了，我们
1: 车都没人开了，没人要了是吧？
0: 不是，我们坐在车里，这车自动就到达你的目的地了，一键弹射的啊。
1: 现在呈现一键弹射，那叫火箭，那叫。
0: 嗯，从这儿一键给你弹射到目的地，或者你坐在车里，就像小虎早上一样，
1: 嗯，
0: 我坐在这儿，我就看看报纸，看看书，吃个早餐，悠哉悠哉的，哎，
1: 补着昨天晚上的作业
0: 到地儿了。嗯，你不要太真实好吗？
1: 没有，不是昨天晚上的罪。哎，不过话说回来哈，你看这以前咱幻想，那咱现在咱照样能幻想吗？
0: 嗯，
1: 对吧？
0: 这不是幻想，咱照样可以优化它，因为现在毕竟已经实现，它毕竟有这种智能驾驶了。
1: 我总感觉咱俩差不多到时候了，优化。
0: 咱提提建议不行吗？咱这走哪儿都好给人家提提建议的。
1: 哎，
0: 不是现在说了吗？这个。以后生产的这个智驾的车型啊，
1: 嗯，
0: 就不要弄那个小蓝灯了。你看现在在路上行驶，在市区还好一点啊，看到的会情况少一点。你在高速上开车，对，你经常会看到前面人家这个新能源的车辆后边亮起了那个小蓝灯，然后辨别一下前面开启了智驾模式。
1: 哎，没错，所以各位，咱们也这个优化也幻想一下，那您希望未来的智能驾驶它是什么样的？
0: 哎，咱今天
1: 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科幻主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好消息，8月7号起，我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5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2万张，更好满足广大学生开学装备更新和家庭居家换新需求。
0: 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个人充电桩爆装量持续攀升。针对此前流程繁琐、证明多、周期长等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推出一小区一证明模式，代替传统一户一证明，同步推行简证明线上办、专人联、限时办服务，实现爆装服务提质升级。
1: 市城管局气力和建设管理中心日前开展了多项市政设施提升工作，主要通过排水设施改造、水系栈道翻新以及增设共享储物柜三方面提升，优化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水平。目前，那么公园设施提升改造工作已完成。
0: 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部分区域呢还将出现37度以上高温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继续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77亿。
0: 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
1: 夏日炎炎，七月新疆、四川、重庆等地平均气温创下历史同期最高，那么中央气象台专家进行了预测和解释。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希望未来的智能驾驶是哪样的？怎么去优化一下啊？您理想当中的智能驾驶它是什么样子？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1: 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是的，两人第一个哈，你选择了安逸，没有，我们俩六点多了，就不要羡慕别人精彩充实，有人羡慕我们吗？选择了惊涛骇浪，就无需向往岁月静好。不同的选择给予你生活的路径，只要你认定内心真正想要的，并且为之努力，每个人都会是自己的人生赢家。我觉得我们俩可能真正想要的就是睡个懒觉吧。
0: 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风雨同路，每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不为明天烦恼，不为昨天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早安。真是什么就是日子回不去了，回不到最初，回不到以前了，你回头干嘛呀？未来很美好啊，
1: 就往前走完事儿了。
0: 对呀，像风雨同路说的一样啊，就为了明天，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1: 我说那首歌不是唱得好吗？对吧，
0: 明天会更好，
1: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0: 怎么不是一个画风呢？
1: 莫回呀头。
0: 好，你就像郭达老师。
1: 早上好，往事不回头。
0: 又一个不回头的。
1: 你跟风雨同路，你们俩是不是认识？未来不将就，我们就在晨起暮落的日子里好好生活，也在柴米油盐的时光中珍惜当下。生活其实很简单，透。

0: 看透啊，我说透了、嗯、看透是一种悟，看淡是一种松，看开是一种乐，愿我们生活都能活成最清醒最坚韧的自己。
1: 嗯，
0: 尽量吧，
1: 这个点儿得醒醒了。盛夏光年就爱听你俩唠嗑。
0: 哎呦，出院了？
1: 不能，哪那么快呢？昨天刚、做完大手术，今儿就出院了。
0: 这不做完手术出？
1: 没那么快，还在康复期呢。我得观察观察呀，确保无恙了才能出院回家养着。
0: 嗯、那最起码
1: 保持好心情。
0: 哎，那最起码他精神头挺好。你通过
1: 也可能受到了一些病痛的折磨，睡不着觉，就等着早上七点咱俩开播呢。
0: 嗯，
1: 好好养伤。
0: 条，你要是像他这种这么烦，睡不着觉，早上会
1: 听广播。你要再跟我旁边说一句话，我就打你。
0: 你看，要不就说，所以说盛夏光年。7:15，精神头不错，保持。嗯，
1: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留言分享。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下午西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最近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周四了嘛，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希望未来的智能驾驶是什么样的？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9010。我觉得未来的智能驾驶是你叫他一声他就答应了。
0: 他是葫芦吗？
1: 他不敢答应，万一你把他收葫芦里怎么办？
0: 叫他一声他直接凑就把我收到车里了，我连车都不用上，就把我吸到车里给我送到目的地。
1: 合着他叫你啊，不是你叫他是吧？就怎么着，就比如说现在不是我觉得有好多人都是给这个爱车起昵称。对吧，你有吗？
0: 没有。
1: 你那个车叫什么？
0: 没有，刚买的时候可能起过，这么多年了啊。
1: 刚买的时候你起的啥？你
0: 忘了，大白之类的吧。就是这种。
1: 任天老师从楼上到了这个地下车库，喊一声大白，四五百辆车在那在呢。
0: 哎呀，来看我们的1941说，我希望未来自动驾驶可以先把转向灯加上。现在转向啊、变道啊、不打灯的人很多，很难判断开车的意图。
1: 那车有转向灯啊。
0: 就是强制转向。
1: 就是开车的人不打。
0: 自动驾驶，他自动驾驶的时候他也会打转向啊。
1: 对呀、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那就是只是开车的人他不打而已。
0: 就是希望以后自动驾驶的这个规范化了、程序化了。
1: 我明白了，就是以后这个开车的人，稍有这个变道的意图，比如说我一拐这个方向盘，它自动灯，
0: 那也有点不太智能啊。

0: 万一路上有个小石子，我想避让一下啊，你夸给我打转向了，我也没想变道啊，我就稍微挪了一下方向盘，
1: 提示后车我要晃你一下，
0: 那也不行啊，也不是很智能，
1: 不智能吗？
0: 不智能，不好使。
1: 可乐，智能驾驶我更希望它能提前感应风险，安全系数更高，不是简单的程序设定。终于有一个靠谱的人，
0: 就反应更快一点，预知危险，判断前面的风险，把这个再提高一点。
1: 比如说结合这个地图，可以判断你前方呢有多少辆车，而并不是用单纯的眼睛去看你前方有多少车，然后呢
0: 驾驶用眼睛去看。
1: 这个车，这是摄像头。这个车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车速，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车型，是大货车还或者怎么着的，来以此来判断你应该走哪条路安全。
0: 是，得亏你不是智能车辆的设计师，要不然这牌子黄了。
1: 什么叫这牌子黄了？我这么设计不好吗？
0: 锦瑟年华，
1: 年华
0: 那个车有一个车就能自动打开转向灯啊，
1: 就是你
0: 智能，挺智能的。
1: 你一晃方向盘，它就自动打灯。
0: 感应到了，你要变道，或者你要有大范围大方向的这种转向的情
1: 况下，感应到了你想晃他一下。
0: 所以我们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啊，确实是如果说在路上人为的去开车的话，他有可能是我就转一下的事儿，我看着后边也没什么车，我图个省事儿，图个懒，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我就没有打灯。但是智能驾驶他如果说有这种程序设定的话，我不管你是不是需要，或者我不管，但程序设定好的他就得给你打上这个灯。
1: 就需要，我就要我不管你，我就要，哼，你打我呀。怎么是
0: 真欠儿啊？
1: 这么欠儿吗？但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呢7:44，那路上开车的人算是一个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间段。我来和我们的这个车主朋友说一下，咱们不管智能驾驶，您在拐这个方向盘有没有自动打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知道，咱们无论是转弯还是变道，你正常做的一个流程和程序。第一是一定先看，你要先看后视镜，左右后视镜，看是否具备变道和转弯的条件，这是第一。第二再打灯，打了灯之后并不是说我一打灯我就能立马拐。第三打完灯确定安全再变道，再转弯。
0: 这不是我们的常规操作吗？
1: 是的。但是有的朋友他不这样，他是直接哈，就顺序是错的，他是先拐盘，拐完盘过拐完拐的，甚至说，
0: 我得先我拐呢，我得先拐。
1: 对，在拐的
0: 这边靠一靠，
1: 在拐的过程当中，他才去看这个后视镜，然后哎呦呦没打灯，再打灯，这个很容易有意外。
0: 对，打灯他觉得给自己打呢，其实是给后车打，是吧？
1: 对
0: 了，给后车提醒呢。好了，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啊，您希望未来的智驾是什么样子的？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3: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希望未来的智能驾驶是什么样的？
1: 出门了出门了，大家都出门了，来关注我们的旺旺小仙贝。说希望可以在下大雨的时候呢测量水深，不安全可以提示。好，前面下雨了啊，比如说某一个低洼路段淹了，然后你
0: 带个水平仪，
1: 哎，然后你的车
0: 水深，
1: 你的车哎拿着这个三角板嘚嘚嘚走水旁边一放进去啊，然后呢
0: 三角板拿量角器不行吗？
1: 再回那量角都不是测深度的，
0: 测深度得不拿核尺，拿三角板。
1: 三角板方便装，
0: 拿老师教具的那种大三角板，
1: 装铅笔盒就能走。然后完了之后一说，哎，这个旺旺小仙贝，这个前面水有点深，咱们过不去，换条路吧。
0: 不是哪个智驾还能跟你聊天呢，人家就自行判断了。我们喜欢他不是喜欢他这种果断的样子吗？
1: 智驾嘛，对吧？你总得有
0: 得
1: 有点
0: 商量，
1: 有点情绪价值，得陪伴，得陪伴。
0: 暖，早上好，早上好。我希望啊，未来的智驾晚上出去接单，早上回来接我，
1: 送
0: 我
1: 上
0: 班。晚上他自个儿出去干个兼职哈，
1: 挣个钱
0: 啊，干个代驾。
1: 哎呦，
0: 跑个滴滴。
1: 哎，你看。哎，咱们
0: 这个这
1: 咱们的思维都被局限住了，
0: 哎，
1: 就应该像暖一样，你把格局打开。
0: 全是我的仆人，
1: 哎，
0: 买你回来我不是为了伺候你的。
1: 对，我是为了让你给我产生价值的。
0: 你得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给我挣个钱，
1: 完了
0: 给我提供服务。
1: 咱比如说啊，比方说暖晚上这个十点到家了，十点到家了，完了之后呢，冲这个智驾一按这个车钥匙，啾啾，车滋儿自己就开启接单模式，自动驾驶开始接单了
0: 啊，接单了，到人家目的地啊，接单了，乘客已送达，接下一位，
1: 下一位，然后一晚上下来200多。

0: 这一晚上啊，真是又能干代驾，又能干滴滴。
1: 然后早上回来之后就开始接你，送你上班。
0: 嗯，
1: 那问题
0: 啥也不耽误。
1: 问题来了，暖，我只问一样啊，就是，人家啥时候吃饭呢？
0: 不忙的时候啊，没有单的时候啊，
1: 插
0: 个空吃个饭呢。
1: 我特别
0: 充个电呢。
1: 我特别想问一下，他啥时候不忙？白天
0: 就单的一个接一个呀，那别人的车就不能接单了。
1: 你这话说的，别人也没他这么贪呢。
0: 要只能自己的车接单，要都接单的话，也没你什么生意了。
1: 你关键是他这个不接单，你比如说半个钟头一单吧，
0: 嗯，
1: 满共充个十来分钟。
0: 现在呢，人家十分钟高速上不是上个厕所的功夫，
1: 嗯，
0: 充了90%多了。
1: 哎，
0: 高科技，
1: 一天到晚只有充电的时候，
0: 啊，
1: 暖
0: 电量秒到账。
1: 暖他们家的车在这呼哧带喘的，哎呀，
0: 给车累坏了。
1: 嗯，呼哧带喘的。See you
0: tomorrow
1: 说到说参考威尔史密斯的机械公敌那款车。
0: 嗯，那这挺科幻的。你要这么说，我还挺希望那个《速度与激情》上那种车都能是自动驾驶的。
1: 就是我想
0: 带我飙飙车。
1: 就是打小哈，我就知道机械公敌就是威尔史密斯开那辆车，那是真帅呀，啊。
0: 嗯。
1: 后来我一查，价格还挺贵，我就真算了。
0: 不贵咱也不买，不适合咱。
1: 嗯，帅也好看呢。
0: 哎，帅那得配帅人呢。
1: 配啥？
0: 不太适合你的东西，咱不要啊。咱不管贵了便宜，咱不要。
1: 你的意思是说我的颜值可能不太是吗？
0: 没有可能，我是确定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的，我确定这件事儿。
1: 怎么，智能驾驶呢？可以让人在上班的时候放心在车内吃早餐，
0: 嗯，
1: 下班的时候在车内点外卖或者是外送到家直接吃，或者是到家直接做饭。
0: 嗯，在车内点外卖，啊。解放双手，我以为猛一下，我以为是那种。
1: 你现在车到路口堵上车了，等红绿灯，就是你不方便点外卖是吗？
0: 我以为是那个空中那个加油机给飞机加油的那种啊，就是直接就对接上了，那外卖直接跟你同步，然后送到你的车里。我以为你是这么想的呢。那它需要空间更大一点哈，
1: 啊。那我觉得它需要。就是，他需要的，我觉得你的要求好像不算是特别高。
0: 嗯，能做到，能做到，
1: 能做到，能做到。这个，目前我觉得
0: 就是你吃完早餐，如果掉了渣渣，它能自动清洁，这就更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留言分享。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917过暑假，
5: 就一起过暑假。
4: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5: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4: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5: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4: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6: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7: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8: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7: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9: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0: 当然不是了。
9: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8: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8: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6: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